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啊！来，让大葱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叫什么名字呢？
3: 今天的游戏呢叫《动物园里有什么》，规则呢就是我会问你类似的题目，比如说动物园里有什么，然后你就给我回答出来四个相关的合理的内容就可以了。
2: 嗯，
3: 一定要合理。但是呢，你回答这四个内容中间最长只能间隔2秒钟，好吧？
2: 所以就不能断太多。
3: 对，就不能停顿太久，因为都很简单。
2: 第一呢，符合大葱问的这个题目范围之内。
3: 对。
2: 第二呢，符合我们的播出标准，好吧？
3: 是是是，还要控制一下时间啊，朋友们。
2: 对啊，自己心里清楚啊。
3: 嗯。
2: 好吧，我们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6月24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20.5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点06分和中午的12点21分，低潮时是上午的6点20分和傍晚的19点10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67号菌不吃金针菇，你好，不吃金针菇。
3: 早上好。
6: 早上好。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6: 来吧，
2: 来
3: 来，
2: 准备好，加油啊 ！Ready
3: go！ 森林里面有什么？
2: 开始吧。
6: 森林里面有蛇，有猴子，有老鼠，有猫头鹰。
3: 你这是森林还是动物园？
6: 那确实有吧。
3: 有有有，可以啊。
2: 有什么？等会儿有老鼠，
3: 有老鼠，蛇，
2: 有
3: 猫头鹰，有生物链，有动物园。可以可以，
2: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2: 拜。
3: 哎，
2: 大葱，你有什么怕的动物吗？就这个动物你真的很害怕，有吗？
3: 跑得很快的我就很害怕。
2: 那你家猫你应该很怕呀。
3: 这种你像他说的蛇啊老鼠我肯定怕
2: 啊。这个确实。
3: 然后就是巨大的海洋生物我非常怕。
2: 你有这种
3: 巨大的
2: 巨物恐惧症？
3: 对对对，我害怕特别大的东西。
2: 你比如说那种进到那个海洋馆里面，
3: 就是、
2: 那个、
3: 我头顶上有跑那个老板鱼、
2: 啊、对对对，
3: 我就吓死了，我就赶紧往外跑。我害怕就是特别巨大的、
2: 哦、
3: 但是吧我又有一颗潜水梦。
2: 哎呦我天哪，
3: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2: 没事，正常咱潜水的区域你看不到那玩意儿。
3: 只能看见小鱼小虾是吧？
2: 对，你喜欢比如说你想去那个马代或者去那个或者哪里等等那边浅海的话、你所看到的一些地方呢能潜下去的区域呢放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
3: 好像能看到那个大的乌龟海龟、这是最
2: 大的。顶多了，也
3: 是是是，
2: 也就能看到那个了。
3: 没事，看到这儿够了，对我来说。
2: 再说你个初期潜水你能潜到哪儿？那你得去考个证，如果要潜水的话。
3: 对啊，就是要考证嘛。
2: 确实。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你好，黄美女。
7: 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0: 我刚才没有听太明白规则，
2: 很简单，给你说一个范围，你只要说这个里面，比如说刚才说森林有什么嘛，对吧？你就说有什么就行了。
1: 对，森林里就合理就可以。
0: 要说几个？
1: 四个。
0: 四个。
2: 四个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超市里面有什么？
0: 超市里面有方便面，有排骨，有面包，有蔬菜。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全是我爱吃的，给我
2: 第一位是方便面，我是没想到的。
1: 必需品哈，
2: 看出来是不会做饭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方便面、排骨啊，确实，确实都挺爱吃。
1: 好饿呀，我到现在都没吃饭。
2: 怎么着呢？一会儿
1: 因为怕上节目晕碳，你知道吗？所以我早上一般都下了节目才吃饭。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不是7点钟直播嘛，然后我晚上5点半，我将近6点吃了个晚饭，然后我就睡着了，我在桌上睡着了。我跟小黄说，我说如果我睡过了，一定要把我叫起来。我都惊呆了，我都睡着了，朋友们，我真的是太容易晕碳了。
2: 不是你有这么容易晕碳吗？6点多的时候直接睡着，有没有可能不是晕碳，确实是累了。别把什么事都归结到晕碳，我觉得咱中国人这个语言真的是博大精深，你知道吗？
1: 是吧？
2: 真的
1: 是吧？
2: 真的能懒蛋能为自己找个理由叫晕碳。
1: 我确实吃了很多碳水。
2: 哎呦，真的是实话。
1: 我不管，就是晕碳了。
2: 行，来，二十四号群娃娃，你好，娃娃。
4: 大田大风，早上好。
2: 哎，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啊，来，准备好啊，娃娃，加油啊。Lady
1: Go。农场里面有什么？
2: 农场里面有什么？
4: 鸡鸭鹅。羊，
2: 鸡鸭鹅羊，
1: 可以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可以啊，
2: 行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当然今天在我们后台呢，除了鸡鸭鹅羊之外呢，
1: 还有个
2: 我们有猪，
1: 对，我们有个大火腿。
2: 我们这个火腿里面呢就只有猪，没有鸡也没有鸭，知道吗？其他什么肉都没有，只有一个肉叫做猪腱子肉，所以呢里面的肉香感特别的十足，而且这个淀粉含量严格控制在4%以内，
1: 很少，
2: 所以它不会这个稀释肉香，你吃到的就是正儿八经的肉加盐加香辛料的味道，没有其他的味道，也拒绝重口的一些添加剂啊，咸度就刚刚好，不会特别的齁咸。因为我以前吃过别的火腿，确实，我说实话，以我的这个吃咸能力来说的话，真的很咸，
1: 你必须得配点面食。
2: 对，但这个不会，这个就还好，你空口吃也没问题。当然，你早上起来吃法就很简单了，你这个咱火腿是吧？夹馒头、夹面包、夹什么都行，
1: 三明治直接吃都行，
2: 对，都可以，都没问题。而且一根的分量也很足，一根是300克啊，价格呢是69.9元，到手是六根，每一根是1斤多，而且只用新鲜优质的猪腱子肉，这个是万福啊大品牌。买啊就一定要买这种大品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品牌吧，它能够保证它自己的质量所在，也不会说因为一些杂七杂八的去降低自己的质量，这是不会的啊。所以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火腿两个字就行了。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这种猪肉制品，特别香，我家现在还有烤肠也好吃啊，他们这个火腿也很好吃，买回去时候拿油煎一煎，拿油煎是最好吃的。
1: 蛋炒饭也行
2: 啊，蛋炒饭也可以，
1: 都行
2: 啊，
1: 涮火锅都行，你咋吃都行，都好吃，
2: 非得在这个时间段说这么具体是吧，稍微说一说不就完了吗？来，我们继续啊，回复火腿就可以了。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5: 你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
2: 加油啊，挺好。 Lady
1: Go。 宠物店里有什么？
2: 来，
5: 宠物店里有猫狗，宠物，荷兰猪，还有蜥蜴，
2: 还有蜥蜴。
1: 哦，
2: 那个应该一般来说不叫蜥蜴，那个一般叫什么来着？
5: 就是那种，
2: 但其实我知道
5: 小蜥蜴，
2: 对，我知道。
1: 哦，
2: 那个，
1: 手工，
2: 对，手工。
1: 你是不是想说手工？
2: 对，手工。那个一般不叫蜥蜴啊，那个一般手工啊，但是也。
1: 可以可以，
2: 也行，也可以 啊
1: 人家就是一个就是全品类的宠物店了。
2: 对对对，哎，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宠物店里有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
1: 你比如说有狗粮啊，
2: 哦，
1: 有工作人员啊，
2: 哦，
1: 有狗盆啊，就这种。但大家每个都说的特别具体，你知道吗？如果像我说超市里面有什么，我就说收银员、购物车，我就像这样。但是大家说的很具体，也可
2: 以知道大葱是个抽象的人了吧？
1: 都可以，

0: 来，我们继续啊，朋友们，我们的动物园里有什么？各位加油，很简单，很简单、啊，
1: 超简单。嗯，
0: 十号群的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早
1: 上
0: 好。
2: 早
1: 上
2: 好。
0: 来，
2: 早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听好。Lady
1: Go。厨房里面有什么？
0: 厨房里面有什么？
2: 有酱油、醋、蚝油、味精。
0: 哎呀，你看这是做饭的。
1: 你看，哎呦，是家里厨房只有调料哈。
0: 哎呀，
2: 对。
0: 连生，你会做饭吗？
2: 会啊，
0: 你看看，我就说这个一看调料如数家珍，这个
1: 确实啊，要我只会说菜板菜刀，
0: 你看这就不会做饭的。
2: 对，这就不会做饭
0: 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李团长，恭喜。

0: 啊，后台回复黄，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看，这就是不会做饭的，不会做饭的先想到什么呢？菜板、
1: 锅具。对，我想到的是锅具。
0: 去到厨房之后，就先奔这些就走了。哎，干一些打下手的活，比如说把菜
1: 对对对
0: 把菜摘了，把菜切了，
1: 把菜洗了，
0: 把菜洗了。嗯、哎，这个上火的这个活、哎、一般就不给他。
1: 是是是。
0: 啊，这个放调料啊，什么东西？哎，你家开火吗？
1: 开呀、
0: 啊！
1: 我的天哪，当然
0: 开
1: 火。开
0: 是吧？啊、
1: 是我爸做饭比较好吃。
0: 你爸做吗？关键是
1: 做啊做啊，
0: 偶尔
1: 啊偶尔。主要是我们家三个人的吃饭时间都不是一个点儿、
0: 啊。对, 对, 对。
1: 你比如说是这样，昨天。前天我妈给我炒了番茄炒蛋、
0: 啊、
1: 我爸不知道、
0: 啊、
1: 然后我爸昨天又给我炒了番茄炒蛋、啊、我已经连续吃了三天的番茄炒蛋，
0: 哎呦我天，
1: 这都错开了，
0: 每次做完给你留那儿，
1: 对，就留那儿、
0: 就是、
1: 我每天早上睁眼都是一盘番茄炒蛋，
0: 全是这个是吧，
1: 全是这个，我每天单饮食能不能瘦啊？
0: 你胖不了，反正瘦不瘦我不知道，反正这种单饮食如果你还能胖的话，我觉得
1: 有点难哈，
0: 我觉得这个岁数应该不会没到我这个岁数，应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来，三号线小牛，你好、啊。
2: 早上好，大姐、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早上好啊。会做饭吗，小牛？
2: 还行吧。
0: 你看，这山东男人其实都会做饭啊，这个从小到大培养的。拿手菜是什么呀？
2: 拿手菜，炸那个什么来？
0: 炸它，炸什么东西？油炸。啊，没事，算了，不重要，
1: 不重要，不重要。
0: 看你这个是什么？来，加油。Lady
1: Go。书包里面有什么？
0: 书包里面有什么？开始吧。
2: 书、笔记本。
1: 嗯。
2: 尺子、铅笔。
0: 尺子、铅笔。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可以啊。
0: 行，可以，没问题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一看就好学生，我的书包里就是零食啊。
0: 不是，咱实话实说啊，您从小到大书包里边是零食，不可能、啊、
1: 真有零食，但每天必
0: 有
1: 零食，
0: 有零食是肯定会有的、哦、对不对，那有人的书包里还有万福火腿呢，那都不一样、
1: 啊、哎，是啊，那就是很有品味的了，
0: 你像你马上要到假期，暑假期间了，对不对，孩子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起那么早了啊，你给孩子买根这个放那之后，孩子早上起来之后你自己没事就能切一切啊，当然尽量不要哈，你给他切好就行，
1: 对，
0: 他可以直接空口吃啊，也可以说你给它煎一煎吃也没问题，这个火腿里面关键吃起来健康，有些火腿吃起来它的肉感不强、
1: 嗯、
0: 淀粉感比较强，为什么，淀粉含量比较多一点，而且添加了其他的肉类，这个万福火腿里面只有猪肉，淀粉的含量不超过4%，
1: 严格控制，几乎就没有淀粉含量了，
0: 对，所以呢基本上都是那个猪腱子肉，吃起来肉香感非常足、
1: 嗯、
0: 而且正儿八经的进行烘烤之后里面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就是猪腱的肉加上调味料啊，加上盐等等之类这些的，吃起来之后这个猪肉的香非常足，
1: 老是那种果木熏烤的味道、
0: 哎、是的，熏烤味很足，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火腿就行了，哎，买了之后你比如说假期了出去玩
1: 来一根、
0: 哎、来一根，或者去那个这个各个地方玩
1: 来一根，
0: 带点吃的都有、嗯、你我以前小时候出门的时候虽然说当地都有卖的，我妈也得拿一堆，
1: 是是是，
0: 从家里
1: 习惯，
0: 对，带堆吃的，怕路上饿嘛，是吧？你也可以拿着这个，哎，饿了就直接吃就行了，保质期40天，时间还是挺还可以，短保、
1: 嗯，
0: 但不是长保啊，这个一定要记住，短保，因为里面没有什么添加嘛，
1: 都是天然的香料，
0: 对对啊，所以有兴趣回复火腿就可以了啊。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39号您歌神，你好，歌神。
5: 嗯，早上好，大田大聪。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还行吧，
0: 还可以啊。来，加油，挺好啊。Lady
1: Go。火锅店里有什么？
5: 毛肚、羊肉卷、牛肉卷，然后竹笋，什么片儿？
1: 够了，够了，都是你爱吃的哈，都是你爱吃的。
3: 太棒了，
0: 你喜欢吃北京铜锅还是喜欢吃川麻火锅？
5: 北京那种，
0: 北京铜锅啊、
1: 哦，
5: 用炭的那种。
0: 必点是什么？
1: 羊肉卷、
0: 嗯、羊肉卷，
5: 对，羊肉卷，羊肉卷，
0: 哦、
5: 羊肉卷最喜欢的。
0: 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我对比这种北京老火锅，我不同时令吃不同东西。夏天我就特别爱吃那个麻辣锅，就重庆的九宫格加上那个四川的麻辣锅，
1: 排排湿气，
0: 蘸油底啊，我就特别爱吃那个，真的、
1: 嗯。
0: 冬天吧，我就很爱吃那个涮羊肉，就那个铜锅。知道吧，就这种，你要让我夏天去吃铜锅，不好意思，绝对不去。
1: 哎，我就爱吃麻辣锅，可能是因为我爱吃辣
0: 啊，爱吃辣、嗯、那你应该去四川重庆那边去一趟，
1: 我当时不待了一个月吗、
0: 啊、待了，在哪待一个月？
1: 成都
0: 待一个月，
1: 重庆待了一个周，成都待了一个月，
0: 胃还好吗？
1: 当 然了。
0: 哎呀，
1: 我跟你说，其实成都它那边的辣不是会让你。

0: 拉肚子那种辣。
1: 成都不会，成都辣我觉得很温和。
0: 是是是，
1: 但重庆的不是啊。重庆有的那个小饭馆，我跟你讲，做饭做菜真的是没轻没重的。
0: 我每次都说要微微辣，我说我是北方人，我微微辣。
1: 那还行，那还行，先说好可以。
0: 对对对，商量着来。
1: 我就不是了，你们当地人是什么辣度？给我这样的。
0: 非得挑战自我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李美女。
2: 早上好，大山大葱。
1: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Ready
0: go！ 沙滩上面有什么？
2: 啊，沙滩上面有什么？有人，有沙子，有小桶，有铲子，还有路那个
0: 够了够了，可以了，你就四个了。哦呦，小桶铲子，看来是爱赶好是吧？
2: 那带孩子挖沙，
0: 哎，是是是，
1: 可
0: 以
1: 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我姐前段时间来青岛，那会儿孩子就要去，她孩子就要去那个。
0: 挖沙、
1: 哎、对挖沙嘛，然后呢又从他哪儿去买了一套那个挖沙的工具，然后给他们送过去啊，真的是，要不咱这就是多外卖可以点到。
0: 你不用外卖，你去海边路边全是、啊、
1: 哦，那不行，那贵，
0: 那大娘得追着你买，我跟你说。
1: 那不行，那贵啊、大家有时候去海边喂海鸥是吧，买那个鱼，不用，朋友们没必要，您就买点那个吐司也吃
0: 家里。对对对对对，
1: 也吃。哎呦天，25号群李美女你好啊。
2: 早上好，大田大葱。
1: 哎，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2: 试试吧，
1: 试试啊！今天能打您电话来、啊，本身就很厉害了。
2: 哎，对对对，今天可难打了。
1: 那相当啊！我跟你说，我都不用想，我说都没提。我跟你说，来加油啊 ！Ready
0: go！ 咖啡店里有什么？
2: 有咖啡机、店员、椅子、桌子、
0: 哎、
2: 咖啡豆。
0: 你跟我是一个套路的，从家具入手。可以可以、啊，
1: 你俩都很抽象。
0: 哎、对对对，
1: 哎，你爱喝咖啡吗？
0: 我爱呀、啊。
1: 李美女爱喝吗？
2: 还行，
1: 还行，那就是一般。啊、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你能喝得出来咖啡里面的香气吗？比如说，他说这个咖啡里面有什么水果香气，
0: 细细的品，
1: 什么这那那这的，
0: 能啊，能品出来。
1: 我跟你说，一般来说，我喝便宜的品不出来，我也不爱品，就是买共10块钱的咖啡，你要品什么香气？但是你知道那种我们家楼下有那种特别好那种咖啡馆吗、里边很大那一种咖啡很贵40多块钱一杯手冲嘛，那个我就会慢慢喝，我就一点
0: 就得细品、
1: 哎、一点一点的喝，
0: 还有前调中调、
1: 啊、
0: 后调都得品出来，
1: 对对对，毕竟我
0: 是必须的、嗯、你花钱了的那可得品。
1: 一般我喝咖啡啊，真的我喝的很快，他们知道我喝东西非常快，几口我就喝没了、那家我至少待1个小时不走。
0: 哎，可以啊，花到位
1: 了
0: 喝到位了。
1: 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在今天的游戏呢，我们来说一下叫什么名字，哎。
3: 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只要回答的合理就可以了。
2: 对，
3: 然后呢要回答上来四个内容才能获得六块六毛六。
2: 没错，
3: 每个内容中间的停顿时间不超过两秒钟啊。
2: 是的，
3: 今天题目都很简单。
2: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拨打热线88990921要参与其中，当然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各位珍惜自己的电话机会啊，选择今天打还是明后两天打都可以，好吧，每天内容其实都不难，我们降低难度，但是呢也限制打电话的次数，这样能让更多朋友能打进来参与一下。早上起来本来开心就少嘛，
3: 啊，
2: 所以呢，为了让大家都参与一下啊，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加油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七十五号群李先生你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大天大通，
2: 哎，
3: 你好你好，
2: 这周第一次打吗？
6: 啊，第一次，
2: 好嘞，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3: Go！表情包里有什么？
6: 有哭笑，还有那个爱心，还有撇嘴。
3: 可以，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最常用哪个表情？是不是微笑？
6: 不是，敲用锤子敲头那个。
3: 哦，
2: 用哦，你还用那个？
3: 你还用那个？
2: 我还用 OK。
3: 你还用 OK？
2: 我还用 OK。
3: OK，OK，OK，、okay, okay, 什么都 OK 哈
2: ，OK，OK，
3: 好好
2: 好，嘞，感谢参与啊，
3: 再
2: 见，
3: 拜拜。
2: 我最近爱用宋亚轩的那个表情包。
3: 哦，你爱用 OK 啊？我以为是 emoji 里面的 OK。
2: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用、那个、
3: 我爱用这个，就是这个 OK 的 OK。
2: 对，
3: 你知道为啥不？
2: 啊，为啥？
3: 你知道上班跟乞讨有什么区别吗？
2: 上班跟乞讨，乞讨
3: 对有啥区别？
2: 乞讨还是乞讨？
3: 乞讨
2: 哦，乞讨啊、哦！
3: 乞讨的人是说行行好，上班是说行行好，我就 OK， 没问题。
2: 好好好。
3: 不好笑吗？
2: 我把你现在言论给你发下，给你录下来，稍等。
3: 哎，我昨天看到这个梗，好搞笑。
2: 一会儿我给你截下来啊，稍等啊，我发给领导。
3: 算了算了算了，
2: 发给领导听一下。
3: 算了。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梗而已。
2: 我最近特别爱用这个表情包，我给你发一下，就是我最近爱用这个。
3: 宋亚轩是不是短头发的那个 ？OK 啊？
2: 对对对对对，算。
3: 宋亚轩太多表情包了。
2: 我最近特别爱用他的这个表情包，我觉得这个表情包很可爱、
3: 哦这个，
2: 很好看，好好玩。
3: 他刚刚毕业。
2: 谁呀、啊？
3: 天哪，宋亚轩，
2: 年纪小嘛，肯定的。
3: 是哈、
2: 啊，你也刚毕业没多久，
3: 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2: 来，47号群张先生你好，
7: 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7: 嗯，好的，
2: 来加油。Lady
3: Go， 奶茶店里有什么？
7: 奶茶店里有奶茶，有人儿。有顾客，有售后员，有各种灯光，
2: 各种灯光，
3: 灯光。哦，你是很冷门的哈。嗯，
2: 你
3: 行吧？行吧。嘎叽嘎叽。有人，有售后员，这店里人挺多哈。
2: 好嘞，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正常情况下其实是不行的哈。
3: 是啊。
2: 人这个就已经包含很多了。
3: 嗯、
2: 啊。奶茶机器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
3: 什么奶茶芋圆啊、珍珠啊、西米啊、椰果啊、茶冻啊。
2: 你看到没有？这种女生多了解。
3: 红茶、绿茶、乌龙茶，
2: 男生真的是这不了解这些东西吗？真的，
3: 是
2: 我也不了解，
3: 你也不了解，
2: 我不喝，
3: 没喝过。
2: 我一般奶茶我都要无糖嘛，所以你说那些、
3: 哦、对对对
2: 我基本上我不太了解那个、哦。
3: 那你没有什么爱喝的饮料，只爱钟爱你的黑咖啡是吗？
2: 哦，不是啊，有啊，我以前的时候特别爱喝那个能说那个品牌不能说吧？
3: 没事，你爱说里面的啥？你说里面的
2: 就是那个奶茶，我觉得很好喝，就那个叫桂花饮，
3: 哦、
2: 我还很爱喝那个很好喝，
3: 哦、
2: 三分糖
3: 这个
2: 啊、
3: 哦，
2: 我就觉得很好喝，然后那个。以前那个青青诺山我也很爱，
3: 什么？
2: 不是那个很好喝啊？为啥？你怎么这么大反应？你爱吃西湖醋鱼，我都没说什么。
3: 好好好，
2: 不是
3: 理解理解。
2: 青青诺山不好喝吗？
3: 天哪，
2: 很好喝、啊。
3: 我感觉有小狗爪子味儿
2: 啊！
3: 真的，我咋感觉、
2: 啊、很好喝？你爱喝哪一款？这个我觉得很好喝。你
3: 我爱喝那个什么大红袍，叫啥来着？
2: 红袍
3: 什么红袍？
2: 那个还好，
3: 我爱喝那个，
2: 那个也还行。
3: 青青诺山，我是唯一，就是它的里面
2: 那个木兰，那个木兰我是不爱。

0: 喝。
1: 所有的里面我最接受不了就是青青
0: 诺山。哇，那个青诺山真的很好喝啊。不很好喝，真的、啊、都小狗啥的味儿吧？
1: 敲头表情给我敲一下，等儿。好吧，真的是每个人有一个胃。
0: 哎呀，还可以啊！来，药线匡先生，你好啊。
1: 早上好。
2: 你好，道歉大风、
0: 哎。早上好、啊。
1: 你好，你好。
0: 来、啊，有信心吗？
2: 嗯，有。
0: 来试一下啊，加油 ！Lady
1: Go。花店里面有什么？花店？
0: 嗯，
2: 有玫瑰花。
1: 嗯。
2: 百合花。
0: 嗯。
2: 然后那个康乃馨。
0: 嗯。
2: 还有花瓶，
1: 可以，可以，可以，够了啊，
0: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哎，可以啊，没问题啊，来、嗯、继续啊，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哎，你家养花吗？养绿植吗？
1: 养啊，
0: 家里有吗？
1: 哎，不用说家里，我办公桌上不就有吗？
0: 你那个不算，
1: 家里有，家里有。叫啥那个青螺还是叫啥就最好养的那个
0: 哦
1: 叫啥来着
0: 绿螺
1: 啊绿螺绿螺、
0: 啊、
1: 对对对最好养的
0: 给水就能活那个
1: 是吧给水就
0: 能活、啊、是、嗯、来下一位三号线朋友你好伟东
1: 东
0: 你好
4: 阿田大通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有的、
0: 哎、
1: 有的
0: 加油啊 Lady
1: Go 大草原上有什么
4: 有草有牛有羊还有粪
1: 有机肥好了我们叫它有机肥有机肥啊哎对
0: 可以啊接着去领再见
1: 拜拜
0: 而且我发现这个也确实不是大家说啊七八月份的时候确实大草原上很凉快是实话
1: 很适合去
0: 对去那边确实好玩但是呢、嗯、也同样也是高峰期都爱往那边走尤其这个暑假之后也都爱往那边跑
1: 现在应该不是高峰期了
0: 现在
1: 一个两个周之后应该就是了放假了、嗯、
0: 现在去是最后的时间现在不用去、哎、现在青岛也很凉快
1: 确实青岛真的蛮凉快
0: 青岛挺凉快的啊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一会儿的时间也可以来进行拨打热线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啊一会儿见

0: 来，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啦。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大头马，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大田大通。
0: 哎，
3: 早上好。
0: 哦，来加油啊，听好。
4: Lady Go。
3: 崂山921里面有什么？
1: 大田大通小爱伟超。VC
3: 可以，一个不落哈，可以可以，
0: 这五个人我全说了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的甜美女你好，
5: 你好大田，
0: 哎，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啊，大聪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啊，有，
0: 哎，没问题，来加油啊，听好
4: ，Lady Go。
3: 水果店里有什么？
5: 西瓜、芒果、榴莲、草莓，牛油果。
0: 可以了，可以了，
3: 可以了，
0: 可以了。
3: 都是爱吃的哈。
0: 你爱吃哪一个？
5: 榴莲、牛油果。
0: 榴莲和牛油果 哦，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0: 拜。拜
3: 拜，
0: 怎么能做到
3: 榴莲和
0: 牛油果吃了一个矛盾点呢？你说？
3: 这两个水果的口感都是那种很绵密的。
0: 对，但是这两个水果不一样的点在于，一个是正儿八经的热量高，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脂肪。
3: 很矛盾。
0: 你吃完这两个对冲一下是吧？
3: 边吃边减吗？人家这两个我都有点接受不了。哎，
0: 榴莲你接受不了吗？
3: 啊，
0: 你不吃榴莲？
3: 对，牛果我也不喜欢。
0: 那可以，我们能玩到一块去。
3: 你也不爱吃榴莲？
0: 我也不爱吃榴莲。螺蛳粉你爱吃是吧？
3: 爱吃爱吃
0: 啊，螺蛳粉那可以。那这个是我们能玩到一块去啊。如果你爱吃榴莲的话，就是你应该是跟他们能玩到一块去。
3: 哦，他们都不爱吃螺蛳粉
0: 啊？螺蛳粉基本上都吃。
3: 我每次在家煮完，我爸就崩溃了。
0: 你在咱单位煮应该不会。
3: 都大家都是包容性很强。
0: 对对，不，你要煮的话就一起吃，这样的话就不会。不然的话，光你吃那会。那会
3: 哦
0: 那会，
3: 吃独食会，好吧。
0: 来，45号星杨美女你好。
6: 哎，早上好。
0: 哎，
3: 早上
0: 好。有信心吗，杨美女？
6: 啊，有。
0: 有，好嘞，来加油啊。
4: Lady Go。
3: 舞蹈教室里有什么？
0: 嗯，
6: 还有那个舞蹈鞋、舞蹈袜算不算啊？
3: 可以，要说四个哦。
0: 嗯，
6: 还有学生，还有老师。
3: 嗯，
0: 可以。
2: 太棒了。
0: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0: 你以前学过跳舞吗？
3: 学过。
0: 我觉得小女生应该都学过。
3: 对，从小都学，感觉是必须得学。
0: 学啥？
3: 就是小时候那种美美哒，穿着小纱裙儿，那叫啥舞呀？
0: 芭蕾？
3: 也不是芭蕾，就是那种
0: 民族
3: 啊，
0: 也不
3: 是民族，
0: 爵士？那也不对呀。
3: 爵士我还真学过，我小学的时候学过爵士舞。
0: 哦，
3: 幼儿园的时候是穿着那种袜子压腿，但是我实在是我的筋骨实在是太硬了，实在是没有办法被驯服，然后最后就不学这种柔柔美美的舞蹈了，就去开辟爵士舞这条赛道了。结果跳出来像机器人，然后就彻底放弃了这个舞蹈。
0: 那看来就是从小到大没有这个学舞的这个
3: 没有天分。对对对，
0: 身体上运用的还是比较僵硬一点。
3: 是是。
0: 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3: 吕先生，早上好。
0: 吕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吕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4: ！Lady Go。
3: 零食柜里有什么？
0: 零食柜里有什么？
7: 有辣条、巧克力，还有薯片，还有冰淇淋。
3: 嗯，
2: 太棒了！
0: 等会儿，零食柜里有冰
3: 淇
0: 淋，
3: 有冰
0: 淇
3: 淋，
0: 合理吗？
7: 对，
3: 爱吃就是放成水的冰淇淋，
0: 放成水也行吗？不合理啊，但是现在念在啊，这个我们就将过且过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0: 拜。
3: 拜
0: 拜。辣条放第一位，这肯定就一看就爱吃辣条。
3: 是，
0: 我就还好，你们就感觉你
3: 好久都没有吃零食了，
0: 我感觉你也不怎么吃零食，
3: 哦，
0: 吃的很少，
3: 在控制了，其实在忍，故意的，就是忍，就是卷。就是卷你们，
0: 卷
3: 小黄天天在我旁边吃脆生生，我看你吃吧，你多吃几口啊，
0: 多吃肚子越吃越大。
7: 报警！
3: 哎呦，报警！
0: 点错了。吃吧吃吧吃吧，
3: 吃吧，多吃点。小黄很辛苦吗？
0: 我跟你说，真的，只要出名的养猪场，在这个台你不控制，我跟你说真的，你正儿八经
3: 就完蛋了，
0: 你就等着，
3: 朋友们，
0: 你等着就行了。真的，这个台你不控制，你不自律，我跟你说，等待你的只有一个结果。
3: 我就不说了好吧，
0: 只有一个结果。你现在回去体重正常了吗？
3: 正常，我最近在控制，还瘦了一点点。
0: 哦，哎呦呦呦呦，不一般啊，
3: 哦，马上就瘦到我来单位之前了。
0: 哎呦，我
3: 还在努力中啊，在努力中。
0: 可以啊，来，50号群 Lucky 你好。
8: 早上好，大家大聪、
0: 哎、
3: 早上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Lucky？
8: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9: Lady go。
3: 冰箱里面有什么？
8: 冰箱里面有黄瓜、西红柿、茄子、鸡蛋。
3: 可以啊，我现在听到西红柿跟鸡蛋搭配在一起，我有点就是这个有点
0: PTSD 是吧？
3: 哎，对对对，有点起反应了。可以可以，恭喜恭喜啊！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我最近很爱吃那个泡菜类的啊，所以呢，我就在网上买那种泡菜嘛，其实挺好吃的。
3: 是
0: 但是关键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泡菜放到冰箱里面，这个味道啊，确实是
3: 很重。
0: 对，就这个
3: 整个冰箱都这味儿。
0: 哦，2026年了，朋友们，真的没有一款器皿这个能把它的味道完全封。没有，
3: 我之前在万象城买了一个面包，然后他送了我一个蒜蓉的面包、我把送的那个面包放到冰箱里之后，你走进冰箱就能闻到蒜蓉味。
0: 你还没有打开
3: 是吧？没有打开，巨重，但是确实香啊。
0: 那我那个冰箱还可以，反正是打开才有味道。那打开那个味道之后，你知道本来我的冰箱就在客厅当中，哎呀、你打开之后再放下，确实那个味道
3: 是味儿哈，
0: 得稍微散一散。
3: 没事儿，家里也没人，咱就忍忍吧。为了吃哈，就忍忍吧。
0: 哎，就是这么多，这没有一个能够封出味道的东西吗？好烦。来，49号君，王美女，你好。
1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王美女？
10: 有。
0: 来，
10: 有。
0: 加油，挺好啊。Lady
3: go。文具店里有什么？
10: 有笔、铅笔。
0: 一样了啊。
3: 是一样。
10: 不。那个、钢笔、铅笔、尺子、橡皮，那个
3: 转
10: 笔刀，
3: 这样可以啊。
0: 转笔刀，好久远。
3: 哦呦，真是啊，好久远，
0: 好久远。
3: 现在都出电动的转笔刀了，我那天我妹妹用，我都惊呆了，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她说
0: 放进去，
3: 对，自己就转。
0: 可以了，
3: 天哪，
0: 很高级、啊，
3: 很高级，很高级。
0: 恭喜啊，再见，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我讲现在文具很高级，
3: 真是、啊。
0: 以前的时候嘛，他拿那个大，你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摇的那个，
3: 我就用的这个
0: 摇的那个都还算稍微新一点了，最原始的那个就是你拿出去要自己转笔的那一个。
3: 现在铅笔盒都能上密码了，你就说多恐怖吧。
0: 还有铅笔盒呢，现在
3: 啊，太高级了，
0: 真可以啊。好嘞，那今天就这样了，好吧，我们明天继续了啊，
3: 拜拜，
0: 拜拜。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R&B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啊，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我们是星期三，我们今天房产板块锁定的区域呢是，福山后跟崂山啊这两个区域。大家在这两个区域有任何新房、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板块崂山跟市北这两个区域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各位九二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的，大家有任何在市北福山后这个片区还有在崂山啊这两个区域有任何买卖房产方面的问题，大家马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安家青岛，星期三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是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如果在这两个区域有任何买卖房产方面的问题，犹豫，选择困难，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好的，来，我们今天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给大家答疑解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海尔东城国际北区90平的套二，推荐买吗？多少钱入手合适？啊，浩南老师，
2: 东城国际我听了一下，这个90平的套二其实分了好几种户型，因为具体不清楚你是问的哪个户型，可能没说的那么详细。那这样我就给你大概说一下，把这个整体的给你捋一下。其实如果说东城国际这个小区吧，咱先从大方面说，你如果是考虑这边的学区上学什么的，其实还是比较推荐买的，因为这边是个学区房，然后再就是周边的生活是比较方便的，地铁呀，这个教育啊，然后这个医疗，包括它的商业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四大配套全部都占着。然后这边的两室的90平的，它分了那种南北通透的，就是那种南向客厅，然后一南一北卧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在160来万啊到170啊，不要超过170万买的话，基本上就160出头，或者甚至160以内能买到的话，肯定是最合适的。然后再就是还有一种是边户的一个户型，就是那种东西向客厅的，现在有一套性价比很高的，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入手的一个，一个12楼西边户啊，这个房子的话，现在目前的话基本上就是160出头，你就能拿下来，就确实是很合适的。这个呢是卫生间带窗户的，也是东。

0: 国际套里边少有的这种带窗户全明户型。
1: 嗯，
0: 再就是小高层区域，小高层区域也有这种九十多平的啊，但这种的话相对来说现在卖的会贵一些啊，
1: 嗯，
0: 就是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房源，但如果说160来万买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嗯，好的，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福山后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来，我们接听个电话，一号线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哎，请讲。嗯，
2: 我现在主要是想看看那个，就是我也住在福山后啊，但是想改善一下，主要就是想看了一个子月上浮、金
1: 月
2: 峰
1: 啊，
2: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福山后原来那个老小区，那个就是在劲松三路那个，
1: 劲松
2: 三路印象山，
1: 印象山啊啊啊！
2: 对对对。因为看了这三个地方，就是我也不知道要买哪个小区，我想就想问一下，就是说预算350万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套三能买到吗？
1: 嗯，然后您是还有具体的其他的需求吗？比如说要离学校近啊，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具体的需求？
2: 嗯，按说金地月峰或者说是印象山的话离学校都挺近的，就子月上浮稍微远一点。
1: 哦，就其他这三个你现在你觉得都可以接受是吧？
2: 对，都可以接受。
1: 好的，那350万的预算在哪里买比较合适是吧？哪里买到更大的，
2: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
1: 好的，哎，浩南老师，嗯，
0: 是这样，350万的话，因为你这个预算在这儿的话，你像印象山的话可能价格应该会超出你的这个预期啊，目前的话基本上都得奔到400了，
1: 嗯，
0: 它可能是这几个里边价格会算是高的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金地月峰吧，金地月峰的话目前基本上价格也如果说你买高层的啊，128平那种的啊，
1: 嗯，
0: 是跟你的预算是符合的，
1: 匹配的，
0: 啊，对。然后如果再好一点的金地月峰的，如果说要买小高层，或者是买个140多平的，可能也得奔到400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子月上浮的话，是综合来说，应该是目前就是结合这些几个小区啊，
1: 嗯，
0: 价格来说，可能是最贴切的，
1: 嗯，
0: 啊。然后能买个130平的。基本上这边的价格从350万到这个380万都有，而且它是新房二手房都有在售啊。
1: 嗯，子月上
2: 浮，老师你好。
1: 嗯
2: 啊，好，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1: 嗯，
2: 你说的这些都是目前网上的报价，我想知道就是实际成交价能比网上的报价能便宜多少？
0: 因为你像买二手房吧，它是要根据房东的情况，你像有的房东吧，着急出，这种的价格相对会便宜一些。
1: 嗯，
0: 你像基本上溢价空间的话，现在最少的话就这种，因为毕竟300多万到400万这么个溢价空间的话，最少有个10万到20万啊一个溢价空间。
1: 空间，
0: 对。
1: 那这样子吧，
2: 嗯，
1: 我先问一下，就是浩南老师，比如说这三个小区，目前就是说350万的预算，可能买到最大的是子月上浮，对吧？
0: 对，子月上浮。
1: 子月上浮呢，综合品质来各方面来说，它比其他两个相比较怎么样？就综合这个小区怎么样，值不值得买？
0: 嗯，这个小区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
1: 嗯，
0: 刚才这位先生说是靠着学校远，实际上子月上浮隔着学校也不远。
1: 嗯，
0: 啊，反而这个就是福山后那边吧，可能你上中学会远一些。你像这个印象山那边。
1: 明白。那么就是说，王先生，你有什么要问吧？您说。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听呢。
1: 啊，好的，就综合来看，就是根据您的预算的话，子月上浮没有问题，而且买到相对来说更大的。是吧？
0: 对，而且它的楼龄新，主要是
1: 楼龄还
0: 新，像其他几个对吧？楼龄稍微旧一些，
1: 嗯，
0: 但就是还有一点吧，子月上浮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它的户型了，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要买130多平的那个吧，它是个中间户，就北边会有连廊，
1: 嗯，
0: 但它的这个装修产品什么的，就是你可以直接住了，就不用再去装修收拾了，
1: 嗯，
0: 你像金地月峰吧，嗯，除非说那个房东装修好，或者是原先开发商装修的，保持的很好的。对，你就不用动了。
1: 嗯
0: 啊，然后印象山的话，基本上你像它的小区是没问题，
1: 嗯，
0: 就印象山这个小区品质应该算是在福山后里边啊是数一数二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小区了。
1: 嗯，
0: 而且小区的环境啊、物业管理啊各方面都不错。
1: 嗯，
0: 但它的这个就是也有它的缺点吧，就是第一吧，价格确实现在啊，实话实说啊，要比你看的其他这两个小区吧，价格要贵一些。
1: 嗯，
0: 你要目前如果说你想买个350来万买，可能确实买不着。你要最近成交的话，也得380左右，380-390。
1: 好的，行，
2: 好的。
1: 那王先生综合来看的话，子月上浮更推荐了，对吧？咱楼龄又新，是不是啊？ 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主持人，感谢老师，

0: 哎，再见。嗯，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釜山后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当然，大家比如说在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我们说每个人买房子需求点真的都不一样，要完完全全匹配，有时候确实要根据您自己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情况，随时想联系浩南老师的，也可以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嗯。
1: 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
0: 嗯，
1: 个手机号也是微信啊，可以
0: 嗯，
1: 加我微信呀，183-6621-3372，
0: 嗯，
1: 183-6621-3372。
0: 嗯，好的，来，大家看一下，如果现在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两位老师好。说450万左右的预算，想在崂山买一个宽厅套四，周边呢有地铁，也考虑孩子上学，需要好的学区。两位老师有推荐的吗？嗯。
1: 哎呦，这个宽厅确实啊，因为你这一说宽厅，把这些很多小区都给 pass 掉了。
0: 嗯。
1: 目前的话，我有两个小区啊，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两个小区，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好的，综合来说，一个是呢大云谷金茂府西区，有这种宽厅的，143平的，它是这种东向客厅，这种横厅的这种户型，三个南卧，然后一个北卧，套四双卫。预算的话，跟你的这个预期差不多价格啊，基本460左右啊。具体的话可以再商量。这有一套这个房子，因为我印象很深，因为最近也去拍过视频这个房子啊，而且还是精装修，没有住过。我觉得金茂府这个小区的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又有学校。学校的话是合肥路小学、华东师范的附属初中，崂山的头部学校了，这已经是。下楼啊，没走路的话，基本上7-8分钟就到了，还是比较近的。然后楼下也有地铁，楼下就是在建的5号线，这个28年就通车了。
0: 也就这个很匹配它，是
1: 是
0: 吧？
1: 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如果说你不喜欢金茂的这个科技住宅吧，就是还有一个小区，我觉得也可以去看。就是很多人忽略这个小区，就是老是关注不到。这个小区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这个海尔云喜，这个呢是这个18年的一个小区啊，它是这种一梯一户的小高层。就产品上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你可以去看看它那个169平的那个宽厅大套四，7米的大开间，非常舒服，而且呢，门口还有独立电梯厅。现在的话基本上成交价在460来万，也符合你的预期，而且它学校也不错，就是那个青岛二中的附属实验学校。因为其实这个小区吧，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这个学校，有考虑上学呀，还是比较好的。
0: 好的，行，那这两种选择您都可以去看一下啊，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现在大家可以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节目之后可以随时拨打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浩南老师，我想在崂山区买一个一梯一户小高层的房子，预算呢350万左右啊，考虑改善面积呢不能太小，套三双卫，最好呢是附近有地铁有学校，好吧？这个是350万，崂山区一梯一户哈。”好像现在大家问一梯一户的特别多啊，
1: 对，都喜欢一梯一户。现在就是，其实还是挺好的，因为你像这个一梯一户吧，就是有自己的空间。你一梯两户吧，还得天天看着邻居啊什么的。你像甚至邻里关系不好的那种的，他放点东西，对吧？堆得满满的，影响这个居住的体验感。
0: 那他的这个根据他的需求，您给推荐一下。
1: 我觉得刚才我说了一个小区，就是那个海尔云喜，他可以考虑。
0: 也可以考
1: 对，
0: 虑
1: 它
0: 海
1: 有
0: 尔
1: 小
0: 云
1: 户型
0: 喜。
1: 的，刚才咱说的是大户型的那个套四的，它可以考虑套三的，就是128个平方。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350-560万，360左右啊就能买到。而且这个是个元宝户型，我认为户型是很好的了。虽然说不是宽厅，但是它那个户型放在当年来说，那真就是
0: 非
1: 天
0: 常
1: 花板的存在了。我觉得，
0: 好。阳台大不大？
1: 双阳台落地窗，就是直接就是除了宽厅全部满足你。
0: 我就关注阳台大不大。
1: 对，
0: 那附近地铁、学校也都有，对吧？
1: 是的，就刚才说了嘛，那个地铁的话是3号线海尔路站，然后走过去的话，基本上6-7分钟啊就能到，还是比较近的。学校的话就在它的西侧，二中的附属实验学校，9年一贯制的，孩子走过去就行了。中间就隔了一个海上府的小区，基本上3-5分钟
0: 好的，行，好嘞啊，来，老。

0: 珠山九二幺安家青岛，福山后崂山，大家有买卖任何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大家可以记下浩南老师电话，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1: 183-6621-3372。
0: 183-6621-3372。啊，好的，大家现在可以就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大家买房子确确实实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各种需求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有的人可能就想要这一点，然后呢我就不在意那个，有的人呢就是哎你不在意那个，偏偏是我刚好最在意的点，大家的需求都不一样。大家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随时联系浩南，大家可以拨打浩南老师的电话啊。好嘞，大家现在有时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有一套鲁迅韩章花园61平的房子想卖，中间楼层，现在是什么价位好出手吗？鲁迅韩章花园原来也很火啊，
1: 对，
0: 就有这种小户型的，对，61平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小区真是相当热门啊，
0: 嗯，
1: 就是环境太好了，
0: 嗯，
1: 因为它中间一个大花园，嗯，很多吧。其实买这个61平的，第一就是考虑落户，第二就是养老，
0: 嗯，
1: 就是太舒服了，因为在现在的新房不会建这么大的花园了，
0: 嗯。
1: 嗯，目前的话，他现在最近卖了几套吧，基本上成交价格啊，
0: 嗯，
1: 是在个80万上下，就79、80、81啊，这么个价位。
0: 嗯，
1: 61平
0: 的。
1: 对对对，然后楼层啊，楼座位置也都还行。
0: 他61平做的是一个套一，是吧？
1: 套一，但这个套一吧，其实怎么说呢，它的设计吧，也可以做成两室。
0: 哦。
1: 就是你可以牺牲你这个客厅的位置，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餐厅，餐厅那边可以当客厅。
0: 嗯，那挺适合养老的是吧？
1: 是养老或者是落户上学，因为他出门的话就是合肥路小学。
0: 哦，
1: 而且这边生活方便，很适合老人居住，环境也好。
0: 对对对，好嘞。
1: 现在卖的话其实挺好卖的，因为趁着，如果说你要卖的话，就是趁着现在卖，
0: 嗯，
1: 着急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孩子上学的，考虑落户，
0: 嗯，
1: 在八月底之前。
0: 嗯，好的，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一品御府这个小区怎么样？一品御府。这个是在哪里来着？
1: 在七家东站那儿，就在
0: 育
1: 才的对面，
0: 啊，对对对对，
1: 这紧挨着学校。
0: 嗯，御品御府，这个小区怎么样？
1: 嗯，这个小区我觉得挺不错的，
0: 嗯，
1: 这个而且它的整个小区吧是以改善为主，里边有别墅，
0: 嗯，
1: 而且整体的密度来说啊还是非常 OK 的。
0: 嗯，
1: 就是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接触，就无非吧可能就是价格会稍微贵一些
0: 啊，价格
1: 哪都好那。就是价格
0: 了，对对对对，哪哪都好，价格就会也会更好一
1: 点，是的，是的，
0: 是吧？啊，好嘞，他呢，那个好像是育才学校学区周边，应该是最新的小区，是吧？
1: 最新的也是最好的一个小区，而且出门就是育才学校，直接就是目送式教育。
0: 价格大概是多少？
1: 你看买什么样的了？基本上的话，如果说你买那个19层的那种的，就是高层的，小高这种的，基本上就是3万多点，3万左右。
0: 嗯，
1: 如果是这种洋房别墅的话，可能价格贵了，就4万多了，4万到4万5不等了。具体要看房子，看装修呀，对吧？维护的这些。
0: 嗯，总之就是育才学校，我记得就是它是育才学区周边最贵的，也是最好的了。
1: 是的，是的，
0: 楼龄也是最新的。
1: 对，
0: 因为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新小区，是吧？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能给分析一下崂山上镜小这个小区怎么样？到底能不能买？现在在纠结要不要买118平的户型。现在的价格建议入手吗？崂山上镜。
1: 嗯，这样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因为可能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想关注这个小区，也有，因为这个小区算是崂山目前新房里边比较热门的小区，我先跟你说一下缺点，看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这个小区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0: 嗯，
1: 对，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小区要知道啊，它最早是人才房，就是那个海轩府，最早是蓝光集团建的，但是当时它就是停工了，然后后来转成了商品房，由这个奥克玛和城投啊接手了，然后重新弄的。
0: 嗯，
1: 然后物业的话是越秀物业，就无非吧就是中间这个停滞过啊一段时间啊，你看能不能接受这个。我觉得产品力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那种正八经的商品房产品力那么的好。
0: 嗯
1: 啊，然后再就是它的楼间距吧啊会近一些，再就是它的公摊，公摊的话相对比较大，27-28的公摊，因为它的 楼下吧，每栋楼几乎下边都是有这个商铺网点，
0: 嗯，
1: 所以会占用它的公摊，
0: 嗯，
1: 啊，这是它的缺点。

0: 看能不能接受。
1: 对
0: 啊、如果说能接受的话，对吧？你这个预算200多点，它的价位现在基本上就是在210到230，
1: 相对价格也比较低。
0: 对
1: 吧，
0: 就18900，你在这个崂山区，你想买个新房，这个就是最便宜的，而且位置也是最好的。
1: 嗯，
0: 确实是很适合这种刚需，尤其是考虑婚房，想在崂山上车的，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而且还是个新房现房，也不用等，就是你买哪个看哪个。
1: 那他这个118平的这个户型怎么样？
0: 户型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对比现在的新式户型嘛，可能会差一点、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是个单阳台设计，你像现在大部分都是双阳台，
1: 嗯，
0: 然后落地窗，他那个也不是落地窗，
1: 嗯
0: 啊，
1: 好的，就是这些价格能接受，也这些缺点能接受的话，价格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0: 是性价比来说，我觉得崂山挑不出来了、
1: 啊，
0: 而且卖的也挺好。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等，再
1: 等
0: 等
1: 啊、哦，
0: 说不定还会有这个啥，
1: 小幅的下调。
0: 对，也有可能，因为他现在实话实说啊，就是房源的话还有、
1: 嗯、
0: 房子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还有的楼栋没有开。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着急住，那现在肯定是就入手呗。
1: 好的
0: 啊，不着急那就可以再等一等也行，
1: 好的、啊、
0: 看看他后边开的。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来浩南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脚要安家青岛。今天我们房产板块啊，锁定的是釜山后跟崂山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在这两个区域买房卖房的任何的问题啊，选择困难，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热线电话也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来，我们接听个电话，一号线于美女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于美女，请讲啊。
1: 哎，你好，是这样，我刚才听见你们在正好在讲到这个釜山后和
0: 崂山，
1: 崂山区的这个。我是这个情况，我正好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是置换，改善吧，可以是，我现在就住在釜山后，因为我的孩子呢还有大概有4年的时间上完学，就是初中还是在这个片区上，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拥挤，我就想换一个，就是至少四个卧室吧，
0: 四个卧室哈、啊，要套四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就改善吧，好一点，品质好一点，但是呢，我是想要那种，就是，对，最好是，对新的或者次新，最好是就是对这个比较安静的，安静的。
0: 你是还想在釜山后呢，还是说要跳出釜山后？
1: 最好是
0: 仍然
1: 在釜山后，我比较看好就是崂山区的这个就是主城区吧，这个崂山区的就是我通勤的话，最好是在15到15分钟之内看能有没有合适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嘛，去年的时候在看房，看的我有点
0: 懵了，
1: 崩溃，有点崩溃。
0: 我跟你说，看房很容易这样的。那你崂山你看中哪一个区域？主城区这边吧，没什么太多新房啊。
1: 那边凡新房吧，大部分都是高层，我还不太想要这种大高层。
0: 张村河那边能接受吗？
1: 张村河那边的话，我现在问，如果要问的话，只是想问一下，就是军什么嘞？
2: 军
1: 是靠近高速路，
0: 海信军
1: 高速路。
0: 哦，好嘞，我明白了。好，您说。
1: 我这个地方就比较担心它这个噪音的问题，我想咨询咨询。
0: 这样子吧，先给你慢慢捋吧啊。然后呢，想改善咱就现在住的拥挤，因为像你这种情况特别多，在釜山后孩子上学，学区用也不怎么用了，以后是吧？我现在想跳出来了。
1: 对，我现在住的是个套三的房子，其实也还好。但是呢，这不是想再宽敞一点吗？
0: 那肯定了，对，套四的，然后呢，环境各方面好的，也各方面品质高的，对不对？这下不考虑学区的问题了。那么您的预算方便说一下吗？
1: 预算的话，六七百万以内
0: 啊。好的，行，浩南，崂山这边他不想在釜山后住的话，如果套四，然后这个预算各方面品质比较好的，您给推荐一下。
2: 其实你这个
1: 次新也可以，
2: 新一点是吧？次新，其实就是张昏河，其实还是比较合适你的。
0: 是的，
2: 真的就是你跳出学区了，品质最好，对吧？而且
1: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张昏河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个新区嘛，配套不是很全面，再一个就是，你像，生活便利，社区的生活便利程度和这个就医这个方便程度呀，都不是很成熟。而且未来几年能比较达到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我这个还是比较担心的。我买这个房子就是准备以后考虑孩子上完学养老用。
0: 那边其实你说暂时没有那么成熟倒是真的啊。那这样子吧，浩南，你先给说一下张村河有哪些他可以先去看一看的。
2: 目前的话，张村河这边其实在卖的这几个都可以看，可能军喜吧，你刚才说这个军喜吧，房源不多了，基本上剩的房子不多，基本上就是二楼顶楼这种的，就是尾盘，但它是一个现房。然后其他几个吧，就是你像越秀的青铁合约府，然后海信的真悦、海信的景悦，你都可以去看。
1: 那边其实一开始我没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边还没盖起来之前，我就上那边去转悠。
0: 好嘞，
1: 那边就常路过嘛。
0: 我知道您最近可以，首先我们给你几个选择，就是买房你确实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考察的，然后你一会儿其实线下也可以联系一下浩南老师，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您这个预算，然后你这个需求，其实张村河还是最优选，就目前我们看来。那如果说你那边实在接受不了，那崂山这个万象汇周边你应该能接受吧？
1: 是这样哈，先不说万象汇哈，我就说你说张村河这边吧，我现在也开始松动，因为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噪音的问题，这位老师能不能给说一说？
0: 那哪些小区不

0: 人再噪音问题。
1: 嗯，如果
2: 不
1: 说
2: 是这个，
0: 您说，
1: 您说，
2: 就是他那边靠着高速路比较近嘛，
0: 那是只是那个小区近呢、啊，
1: 就是军喜的话，实话实说，因为这个小区我也卖了不少，就是我也去实地去都去听过。其实靠着高速近的吧，主要是小户型的，就是120紧靠着的，然后140的话是在高速的里边那一排，然后它还有不靠高速的。其实你可以看那些不靠高速的，你包括这个166的这些，它的位置相对会好一些，而且的话，噪音的话，几乎你就听不见了，在就是里边那几栋。
0: 对，
2: 那它那个中楼层和高楼层，它那个噪音的程度一样吗？
1: 高楼层的噪音会
2: 大一些。我想买那个顶楼。
0: 啊，你想买顶楼啊？
1: 高楼层的噪音肯定会大一些，因为它声音往上走。
0: 那这样子吧，就是因为你这么介意噪音的话，咱就不要考虑海信君喜了。有没有其他的？
1: 其实越秀和乐福我觉得挺好，你可以看看越秀那个的话，起码来说它的大户型是在里边都是，而且它只有北侧是靠着合肥路，其他的西侧、南侧都是小路。
2: 越秀和乐府是吧？
0: 对，
1: 越秀、轻铁和乐府这个相对来说会安静一些，就是要比北边，它北边两个还有个两个海信的，就是。一个海信的景悦，一个海信的真悦，这两个的话是南侧靠着合肥路，因为咱们的主要活动空间其实都是在南向，你可能这个声音也会大，因为未来合肥路它那边是双向八车道，南向的话声音也会有噪音的，你开着窗肯定是要听见的。
0: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预算，这几个都可以买到套四是吧？大概能买到多大面积的？
1: 越秀的话，你买170的180的那个户型，就可以。
0: 总之因为你就是这样，如果论品质的话，肯定是海信君喜是这里边最好的，对吧？
1: 是的，就是这个君喜真的就是品质，我觉得应该是这四个里边最高的，产品最好的，
2: 品质和那个
1: 物业管理啊，小区啊，对，因为我长期来看啊，君喜是它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地标，就是君喜打在这边是海信打口碑的一个项目，
0: 就是说，于美女，就是如果说您特别在意，就是它离高价近了，那你可以去看看刚才说的这几个海信的景悦啊，
2: 我主要是因为对噪音睡眠不是很好。
0: 明白。那么就是你再看其他的，如果说海信君喜里边，你比如说你能找到那个离高价远的楼层，你上去去试一下看一下，哎，没问题。那么综合品质还是君喜是最好的，其他那个三也不差。那么你去看一下其他那三个，然后另外那个华润城的二手房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对，华润城有那种11层的洋房，
0: 对，
1: 你可以买个160的套四，那个小区的话，相对来说吧，它的洋房位置很好，很安静，就是不存在这个噪音的问题，而且那边的话配套已经成熟了，
0: 对，
1: 你像出门的话有万象汇啊、宜家，对吧？这些就生活也非常的方便，而且楼下底商什么的现在也都很成熟，
2: 华润城的165以上的，
1: 对，165的，对，那个户型挺好，
2: 165，
1: 对，
0: 高层，
2: 就是11层的高层，
1: 对，小洋房，11层的，算现在11层都叫洋房了已经了。
0: 对，
2: 他那个，我听说他那个朝向，
1: 他是这样，他有偏东南向的，有偏这个西南向的，有两种啊。
2: 是这样。对，
1: 但是青岛这边吧，其实说实话，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偏东南向的多，你尤其张宗和的海信都是偏东南，会偏一点。
0: 好吧，因为你跟我一样，我一听你说要买顶楼，估计就是想要休息好。
2: 是的。
0: 好吧，我是建议你就这几个都去看一下，买房子不要怕麻烦啊，抽个时间多去看，多去比较。你也线下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好吧啊，于美女。
2: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哈，再见。好的，浩南老师也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啊，手机号也是微信啊，可以加我。
0: 对，大家看房子，就是其实于明你说的是很多人的这种看房，看着看着看崩溃了，就乱套了，脑子里都已经想不起来啥啥啥了。
1: 是，
0: 有时候确实这样，而且尤其是我们给自己买房，真的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想方方面面满足自己的需求。大家随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啊。183-6621-3372啊，好的，183-6621-3372。好，来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想在崂山区买一个别墅产品，或者带大院子的，不要楼龄太大的小区，物业管理好一点的，环境好一些，500万左右预算能买哪里？

0: 啊，崂山500万买一个别墅产品，或者是带大院子的。
1: 现在其实说实话，要带大院的，基本上是老房子会多一些。但是别墅产品有一个啊，那个海信的一个松山居。这个小区现在啊，价格相当合适啊。它你可以买一个下底啊，然后带院子，然后目前价格的话499，现在有一套特价房。然后216个平方，它是一楼加二楼是216。然后还带了一个负一，负一的话层高6米，你可以隔成两层，就相当于是直接就是四层的上下，四层。还有院子。我觉得挺合适，因为海信的品质口碑在这儿，物业管理也好，那边吧还是比较安静的，相对来说很适合这种改善，尤其是不考虑孩子上学什么的，就唯一吧就看这个位置你能不能接受，位置确实有点靠东了。
0: 好的，行，好，来来，那这个有大院子的很少是吧？
1: 对，大院子实话实说啊，现在这些新房产品啊，不是一般就是这种别墅产品有带院的。然后再就是哪里呢，还有一个小区，就是它隔壁有一个这个军医的半山明月，就在它的南侧，那个的话有洋房，146平的也带院子，但它那个院子其实说实话不是说那种特别大的院子，70-80个平方啊，但一般大部分其实考虑大院子一般都是有100多200
0: 的
1: 大院子。
0: 好的，行，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两位老师早上好，市北诺德易安居和保利新都朗月建议买哪一个，能给分析一下这两个小区吗，比较一下选择困难了，诺德易安居和保利新都朗月。
1: 哎呀，这两个小区真是这个
0: 老被比较是吧，
1: 对，太多被比较的了，因为真是就是选择纠结，因为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论产品可能真的就是新都朗月直接都心朗月直接吊打啊，诺德易安居，直接就是产品就是完全不是一个
0: 层次的，
1: 因为这个保利这个是新规后的这个户型，就产品园区什么的做的都是非常的好啊。我先说一下啊，我可能如果是让我选啊，如果不着急住，那肯定是选这个保利的这个，但是这两个项目吧，其实也是各有优势，各有缺点。我先说一下缺点啊，缺点的话主要两个项目其实都靠着主干路啊。你像这个诺德易安居南侧靠莱阳路，东侧靠福州路啊，噪音是一个问题。然后都心朗月的话是它的这个东侧啊，就出门小区门口就直接就是冲着黑龙江路，紧挨着也是。就相对来说这两个小区的噪音啊都是它的问题。但是相反吧，好处呢就靠着路边近吧，交通方便。你看这个地铁什么的都在家门口两个。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这个诺德易安居吧，它的整体的品质我觉得稍微还是差一些啊，中铁诺德他们这个后期的物业管理我觉得会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它的楼间距会近一些。但它有一个好处吧，就是你不用等，如果说你想今年住的话，这个项目对吧，现房小区了，带着精装修直接住，而且它的位置来说现在是在它那个地段最便宜的，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你能接受它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它的其他的优点啊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价格也合适。
0: 如果让你买，你会选哪一个？
1: 那如果让我买，我宁愿等一等，就是买保利的啊。
0: 好吧，
1: 就是看能不能接受你这个等的时间了，因为等的话确实有风险啊。现在
0: 它是多哪年交房？
1: 明年的话，明年的11月份，然后二期的话是28年了，就是基本上就是1年多到2年的时间。
0: 那就是如果不着急住可以等一等，
1: 对，
0: 好好，
1: 我觉得可以等，产品的话也会更好。你像里边，而且保利的这个产品好啊，它是这种独梯独户的，你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你像那个诺德的话，它是一梯两户，现在说实话买房子就奔着一梯一户，就奔着这个得房率高，奔着户型好，园区设计什么的，包括小区里边的配置。
0: 好的，行，好嘞，那浩南老师应该比较建议你买保利的了，
1: 是的，
0: 除非你着急，好吧啊。来，这位朋友说，福山后清建依山半岛90平套二改套三的那个户型，现在多少钱入手合适一些？
1: 这个户型其实怎么说呢？最近卖的价格都在190多。其实如果现在来说买的话，只要能破开190万，我觉得这个房子买肯定是合适。就是目前现在挂牌的基本上也得190多，然后接近200的那么一个价格，基本挂牌价。因为这个户型来说吧，其实还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可以当
0: 大套二，
1: 对，大套二，然后也可以当一个套三。 因为这个九驱在那个片儿区吧，算是比较新的了，2012年还可以。
0: 嗯
1: 啊，你这个190来万的预算买一个30，能兼顾孩子上学，而且那边生活也方便，
0: 嗯、
1: 有这个家园超市什么的。
0: 嗯，
1: 或者说吧，也可以看看其他的。
0: 嗯嗯。其实套二改套三这种我觉得挺好的，有小孩的时候套三，然后小孩上学飞走了，然后我们直接改成个套二，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你说还可以看其他哪里可以对比一下？
1: 可以看看那个哪儿新桥花园啊，那边的话、
0: 嗯、
1: 这个价位可以买一个更大的，买个130的，
0: 嗯，
1: 就是无非就小区稍微旧一些啊，是个高层，
0: 嗯
1: 啊，
0: 好的。您再说一下刚才那个小区，
1: 新桥花园，
0: 新桥花园，
1: 对。
0: 啊，
1: 我觉得那小区也行，
0: 也还行啊，
1: 对，也是学区。
0: 好，这位朋友问说，想在鲁迅长春花园，鲁迅长春花园买一个顶加格的房子，400以内的预算，要有露台的，有合适的房源推荐吗？鲁迅长春花园要个顶加格，400以内的预算。
1: 顶加格洋房现在有个120平的，
0: 嗯，
1: 你可以看看那个房子，我去看过、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直接看整个釜山的山景，而且还有个露台，
0: 嗯、
1: 那个房子保护的很好啊，120平、
0: 嗯，
1: 楼下是120的、
0: 嗯，
1: 楼上其实面积跟楼下差不多，就是少了个露台，
0: 嗯、
1: 就是他主卧室就把楼下主卧室那个位置变成露台了，
0: 嗯
1: 嗯。其实说实话，要露台主要就是第一养花，然后第二就是没事夏天跟朋友吃个小烧烤，喝个啤酒，挺舒服的。
0: 啊、我现在有时候就想要有院子或者有这种养露台的，我有时候觉得养只狗挺好的。
1: 对，有院子也挺好，自己种点菜呀、啊，对吧、
0: 嗯？
1: 养个花啊。其实我比较倾向于带露台的，我喜欢露台，因为你露台的话，
0: 嗯、
1: 上面没有人影响，
0: 嗯、
1: 对你一楼带院吧，你不可能弄得太那啥了，影响楼上邻居。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个顶加格是阁楼是独立的那种是吧？
1: 不是，连在一块了，已经打通的、
0: 啊，
1: 就是装修的话是开发商的，当时装修，然后、
0: 嗯、
1: 而且它是个洋房，总高6层的这种的，其实挺好。
0: 啊、明白。
1: 这个房子。直接就是它虽然说是前排了，确实会有噪音、
0: 嗯、
1: 但我觉得还行，如果不是说非对噪音要求那么高，这个房子真的很合适，全天采光看釜山景。
0: 哎，现在为什么小区都不做顶加格了呢？我有点犹豫。
1: 现在
0: 疑惑这个事情。
1: 现在其实说实话吧，做也就是做个顶复式那种的、
0: 嗯、
1: 因为顶加格产品现在说实话新规就是现在就没有见的了，
0: 对，
1: 直接消失了。
0: 我其实特别喜欢顶加格、啊、
1: 对，
0: 就是阁楼是独立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我顶阁楼上，一个是我住在顶楼，也不会说像有个阁楼没有像顶楼那么说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我家来个亲戚什么，还有个独立的这个，
1: 可以独立上去，
0: 独立的上去居住，特别好。
1: 你甚至一家子住的，尤其不想跟老人一块住，还想靠着近点的，
0: 对，
1: 这就很合适啊。有很多就是愿意买这种的。
0: 我原来住的小区就是有顶加格，就现在我发现新的这些小区。都很少有了，有阁楼也是那种，就像你说的，它通的那种，不是那种独立的。
1: 是的，是的，现在基本就是通开的。你而且就连顶复式这种，就是平顶的那种，现在建的也都很少。
0: 奇怪了啊，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现在确实。我估计应该是可能不好卖吧。
0: 对，之前我就记得那个白沙湾有一个万科海潮云起，
1: 海潮云起，对，
0: 有阁楼，但是它也是要你自己弄，不是单独弄成那种顶加格的哈。
1: 是，
0: 好的，龙山卷要安家青岛啊，大家随时有问题啊，比如说您在买房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儿？有点纠结，有具体的详细的一些问题，想跟浩南老师好好的聊一聊，有具体的问题要问。那么大家可以在线下啊随时联系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1: 行，我再说一下我电话，也是我微信啊，可以加我、
0: 嗯、
1: 183-6621-3372、
0: 嗯、
1: 183-6621-3372、
0: 嗯、183-6621-3372。大家现在不用拨打，现在可以加一下微信，10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拨打浩南老师电话了。当然你在买房的过程中啊，尤其是二手房这种买卖的过程当中，大家真的要仔细的挑选，想先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就拨打电话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的烛光晚餐，菜量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心事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行走的鱼是汪松龙写于2019年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向听众传达了从年少轻狂到历经坎坷的成长之路。汪松龙特意邀请曾多次合作的作词伙伴唐田参与歌曲的填词。在唐田的词作里，徐佳莹重新描绘了一场灵魂之间的碰撞与相遇。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你知道吗？这首《第一次爱的人》翻唱改编自北欧歌曲，轻快的旋律裹着破碎的心事，甜软嗓音反差唱出初恋刻在心底的印记，年少时那份纯粹又遗憾的心动全都藏在旋律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FM 九二点一。感谢你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我是大葱。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是一首带着摇滚力道的硬汉式分手情歌，由邱星和严志凌两人高昂而充满爆发力的和声，将分手时的无奈、心痛与强装的洒脱嘶吼得淋漓尽致。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开。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大家好，我是大田。其实都没有是杨宗纬的经典歌曲之一，东然的翻唱版本则多了一份清冷，钢琴声就像深夜的雨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关于失去的共鸣。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您继续锁定老山921，我是小爱。行走的鱼是汪松龙写于2019年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向听众传达了从年少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我以前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听着歌听着听着就哭了，但我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挺伤感的。
3: 嗯，那你哭了吗？
2: 我没有哭，但是我想替我那个刚离婚的朋友哭一下。什么没有我以后一个人少喝点酒，窗外的衣服都没有人来收。
3: 你还是蛮性情的哈。替他性情了一下。
2: 对对对对、
3: 好朋友仗义。
2: 好了，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3: Bravo
2: 下班
3: 嗨
2: 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大葱。周三了。
2: 今天是周三了、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说一下规则。今天依然是限号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限的这个号是什么号呢？最后一位数，您手机尾号最后的这一位数。今天只有最后一位是三和八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不是三也不是八，那对不起啦，今天咱不能打电话。
3: 是，今天是有条件要求的啊。
2: 对，我们给更多的新朋友机会。这几天呢有很多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打进了我们的节目，也感受了一下这种答题的感觉，发现确实挺刺激。
3: 紧张刺激是吧？哎，第一次打进来的朋友肯定会紧张。
2: 有朋友说过啊，说这个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那种感觉像什么呢？
3: 像什么？
2: 像那个他结婚那天站在舞台上要发言的时候。
3: 这么夸张？
2: 就很紧张啊。
3: 哎，真的，就是隔着电话也会非常紧张。
2: 当然。
3: 天哪，哎，但是我第一次上节目，我也很紧张，不知道为啥。就虽然面前一个观众都没有，但是紧张的要命，我都出冷汗。哎，当时还是夏天。
2: 现在皮厚了。
3: 现在皮厚了。
2: 现在啥都不怕。
3: 脸
2: 天不怕，地不怕。
3: 还是有怕的，还是有怕的。
2: 怕啥呀？
3: 啊，怕领导啊。
2: 领导对你可好。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再次提醒您，今天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三或者八的朋友可以打电话了，以往没打过的今天赶紧来试试。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丁先生，下班好。
5: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2: 您好，丁先生。丁先生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5: 有一次。
2: 有
3: 过
2: 那么一次。
3: 哦，
2: 那一次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5: 上周。
2: 啊，上周啊，
3: 这么近。
2: 我以为多远呢。
3: 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5: 好
3: 好的。第一题，请问传说中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是哪一位名医呀？
5: 华佗。
3: 华佗。
2: 好，第二题，请听好题目。第二题，请问相传由诸葛亮发明的一种受热可以浮起来的灯笼叫什么呀？受热它可以浮起来飘到空中，
5: 就在耳边，
2: 可
5: 是
2: 许愿
3: 嘴边
5: 啊，那个孔明灯。
3: 对呀、
2: 哎，
3: 孔明灯啊，可惜时间到了。
2: 啊，好，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啊，也有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有很多的地方信号怎么这么差呀？确实，我们现在呢，目前用的是备用发射机给大家发射哈、啊，所以呢，有部分的地区呢，暂时收不到我们的信号。然后呢，也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信号不是特别好的话，您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通过网络电台。比如说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直接在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您看一看我们的左下角啊，右下角有一个在线收听，是可以在线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一号线的高美女，下班好。
6: 伟超、大葱，你们好。
3: 你好，你好，高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0: 没有。
1: 哦，没有拿过。
2: 那之前有参加过吗？
0: 总共只打进来一次。
2: 哦，今天是第二次。
0: 对。
2: 嗯哼，跟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那您准备好了吗？
0: 好激动啊，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十二世纪十大画家之一，以画虾技术精湛而闻名的画家是谁呢？
0: 中国的吗？
1: 对，谁画虾比较厉害？
0: 齐白石。
1: 对，齐白石。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这句话是谁说的？
0: 那个。
1: 谁呢？
2: 鸦片不绝，我就不回了。
0: 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
1: 跟刚刚那个朋友一样，就在嘴边。
2: 其实题目还挺简单的哦。
0: 对。
2: 林则徐，虎门销烟。
1: 林则徐，好吧。明天再来，改天再来。
2: 明天来不了啊？
1: 明天也行。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万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
1: 好，
2: 你好。万先生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3: 没有，从来没打通过，
2: 从来没打通过。今天打通了，
1: 限号的打通了，好打了是吧？
2: 对呀，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不符合参加节目的规则嘛。
1: 哎，对对对，
2: 所以他打不进来了，那就当然屏蔽了很多的朋友。能打进来的朋友也就很容易
1: 打，很幸运了哈。
2: 对对对，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请问考拉呢，它又叫做树袋熊，它是哪个国家的国宝动物呀？
3: 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
2: 第二题，班固和班超的妹妹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的人是谁呀？
3: 不知道。
2: 班固、班超，他的妹妹，肯定也姓班了，叫班什么？
1: 蒙一个，你给他编一个。
3: 不知道，这个没了解过。
2: 还能给别人起名啊？
1: 万一蒙对了呢？你说？
2: 正确答案是
1: 班
2: 昭。
1: 班昭，拜拜。
3: 听都没听过，拜拜。
2: 没听过，
1: 好吧，记住了这次。
2: 好了，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二号线的刘美女，下班好。
4: 下班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久负盛名的孔雀舞是我国哪个民族的传统舞蹈呀？
4: 傣族。
1: 傣族。
2: 第二题，请问鲁迅曾经带着他的家人去电影院看过哪个著名的动画片？
4: 大闹天宫。
2: 大闹天宫不对。
4: 哪吒闹海。
2: 哪吒闹海也不对。
4: 葫芦娃。
2: 正确答案，米老鼠。
5: 错了，
1: 他去看过米老鼠。
2: 他为什么不能看过米老鼠？
1: 我的天哪，好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2: 那张学良还听过周杰伦唱歌呢。好了，
4: 好，
2: 再见。
1: 拜
4: 拜。
2: 拜拜。是不是著名的动画片？
1: 是的呀。天哪。
2: 这信息茧房哈，
1: 很前卫啊。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温美女。你好。
6: 你好。
1: 晚上好，晚上好。温美女之前参加过吗？
6: 我有一年前参加过。
2: 一年前参加过，
1: 好久远。
2: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开放限号的意义。
6: 对呀，一说是八嘛，手机尾号，然后
1: 抓紧打了是吧？
6: 对对对。
2: 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排球比赛中，一个队可以同时上场几名队员呀？
6: 八名。
2: 八个人。
1: 确定吗？
6: 六。完了，错了。
1: 是啊，是六个，对呀。
6: 六个。
5: 时间到。
1: 好吧。
6: 好，
1: 拜
2: 拜。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刘先生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7: 很久了。
2: 也是很多年前，很久以前参加过。
7: 两年前了呢。
2: 哎呀，
1: 更久远了。天哪，这个限号真是摇来了好多老朋友。
2: 对，没错没错。
1: 还蛮有意义的。那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啊，中国神话传说女娲补天中用的石头是几种颜色的呀？
7: 七种。
2: 七种。

0: 吗？
1: 确定吗？
2: 确定吗？
3: 那是七色光。
1: 对呀，这个
3: 我们问的是五色石。
1: 哎，
4: 错了，
1: 五种。
3: 好，再见，
1: 拜拜，
3: 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今天限号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3和8才可以参加节目啊。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因为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对不对？
3: 嗯，
1: 天天在家，家长真是很头疼，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后台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原汁原味、纯粹地道的老火腿。这个火腿呢，是出自于青岛的万福集团啊。这个集团成立于1983年，真的是一个老字号的大品牌了。
3: 嗯，
1: 而且好的火腿呢，核心全在它的用料上。
3: 对，就是肉嘛，
1: 肉质上。
3: 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火腿呢，用的全部都是优质的新鲜的猪腱子肉。这款肉呢本身紧实 Q 弹，而且呢肉香底子足哈、啊，全程呢做到零鸡肉零鸭肉的餐对，而且呢不用碎边角料拼接填充，整块呢都是纯瘦肉做的。哎呀，咬下去就是扎扎实实的肉感，嚼劲特别的足。
1: 嗯，而且呢现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火腿就都去靠淀粉去凑重量、嗯、吃起来呢发面还没有肉味儿。咱们这款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的淀粉含量严格控制在4%以内，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呢你吃起来不腻口，也不会被稀释掉肉香，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安心的食用。
3: 嗯，是的，这个青岛人一直以来从小吃到大最喜欢吃的老式火腿、
1: 嗯、
3: 又是来自于一个靠谱的品牌，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69.9元到手，不是一根，
1: 嗯，
3: 是六根啊，您算算一根才11.多元，
1: 嗯，
3: 甚至不到12元。您平时在超市买一根这个多少钱？16、15，对吧、
1: 哦、
3: 您平均每一根就少了4-5元，而且来自于万福这个品牌，没有那些淀粉，我们精选的好的火腿给到大家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有关注的老朋友直接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火腿两个字，火腿两个字，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原汁原味的青岛老火腿，爱吃纯肉火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王先生，您好。
7: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
1: 嗯、你好，晚上好。
3: 晚上好，晚上好。王先生之前有打过电话吗？
7: 之前打过一次
3: 啊。哪一年？
7: 上个周，
3: 上个周
7: 啊，一下就忘了。
1: 那还挺近，
3: 那还挺近啊。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哎，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假设呀，你在宇宙飞船上烧一壶水，那么烧多少时间才会烧开呢？嗯、
7: 不知道。
3: 嗯，你猜猜。
1: 你猜一猜。
7: 永远烧不开。
1: 对呀、
3: 哎、
1: 对了呀，可是时间到了。
3: 对，
4: 时间到。
1: 是的，它不会烧开的。
3: 所以不要说不知道，猜一个答案哈、
1: 嗯、
3: 后面的朋友也是一样。谢谢参与。
1: 对了，拜拜。
3: 拜拜。二号线张先生您好。
8: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张先生之前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8: 有。
3: 有，什么时候？
8: 俩月了，
1: 也蛮久了，
3: 嗯，
1: 60天了，
3: 对，挺多的，60天足以改变一个人，
1: 六十、嗯、天能养成两个好习惯呢，
3: 不是60天可以瘦60斤，
1: 天哪，60天瘦60斤，
3: 不说60斤吧，
1: 那得
3: 20斤
1: 自律啊，20斤，我天哪，我现在觉得减肥是一件天大困难的事情。
3: 我有个邻居、
1: 啊、
3: 他就是60天瘦60斤、
1: 啊、
3: 他非常极其自律，就是他开始觉得自己哎呀实在是胖得不像话了，不像我们有些同事就一天到晚说要减肥，到现在还胖得跟猪一样，是吧小花？别盯着我笑。
1: 小黄的是后天被我们这个养猪场

0: 培育的。
1: 小黄瘦得很快，
0: 是
1: 一旦说要瘦，他就马上，
0: 他像个皮球一样，
1: 对，他马上能瘦得下来。但是他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光说不练假把式。来吧，准备好了吗？
0: 来来来，
2: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世界天气的推动力是什么呀？
1: 世界天气是什么？
2: 气象？
0: 不是，
1: 不是气象，是什么东西？
0: 不是
1: 什么天体？
2: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太阳。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来，您好，唐先生，下班好。
4: 维超维 C 好。
1: 哦，维 C 今天不在啊。
0: 维 C 对啊，维 C 今天早下班了，
1: 休息休息。
4: 维超大风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来第一题，听题。创办了新青年和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是哪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新青年，哎，陈独秀。
0: 第二题，请听题 ，HB 铅笔和 2B 铅笔哪一个更硬？
4: HB。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再来一个吧。
1: 再来一个。
0: 来一个。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了。请问。清朝啊，康熙帝平三藩当中啊，三藩指的是耿精忠、尚可喜，还有谁啊？
4: 吴三桂。
1: 哎，吴三桂。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没拿过，先拿一个吧。
0: 知道怎么领吗？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不知道。
1: 啊，您要关注我们公众号，关注了吗？
4: 关注了。
1: 啊，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里面就有详细的链接让您填资料，你就跟着链接上面的那个资料填就行了。
0: 对，把手机号微信号一定要填对啊，不然找不到你。
1: 好
4: 的，
1: 你挂了电话就去填好吧，不要等到晚上再来填啊，因为我们领奖时间是6:30之前啊。
4: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4: 拜拜。
1: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刘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5: 啊，对对对。
0: 啥时候拿的？
1: 对对对，
5: 我不是，之前没拿过。
1: 谎报军情了。
0: 谎报军情，我说这怎么没看到呢？
1: 假装自己拿过红包了。
5: 没有没有没有，你俩我在抖音上都关注了。
1: 哎
0: 呦，感谢感谢。
1: 那其他人关注了吗？
0: 有没有让身边的小伙伴关注一下呀？
5: 好好，都关注，我媳妇也关注了。
1: 行，谢谢支持啊。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好好好。
1: 好。第一题，请问有一个我国的十大元帅当中有一个被称为军神的，他是哪位将领？
5: 军神彭德怀。
1: 不是。
5: 徐向前。
1: 也不是。
5: 啊，那不知道了。
1: 跟你一个姓。
5: 不可能吧。
0: 跟你一个姓。
5: 哦，刘伯承啊。
1: 哦。
0: 哦，是的。
5: 好好好。
0: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5: 好，再见再见。
1: 拜拜，来，我们继续，拜拜，有请下一位。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下班
0: 好，线王美女，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王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没有。
0: 哦，这是第几次打电话呀？
6: 第二次。
0: 也是第二次，今天好多第二次打电话的朋友，
1: 是不是？你看这个限号是特别有意义，
0: 这规则真的很有意义。
6: 对，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是我女儿一年级的时候，现在是我女儿五年级。
0: 四年了，这不。
6: 天哪，
1: 时间过得好快。
6: 但是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
0: 哎呦，
1: 四月都在我的那个皱纹上呈现。
0: 我每天晚上看伟超直播，我说你不要再皱你的那个，这叫啥，川字纹。我说你要少皱你的川字纹。
1: 你管我。
6: 没有没有，你们都很帅很美。
0: 很帅啊，还是仍然很帅。好吧，
1: 来
0: 吧。
1: 第一题请听好。
6: 好的。
0: 第一题，请问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请问这句话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
6: 比喻。
0: 对，是的，比喻。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废除了黑奴制度，并且呢被刺身亡的美国总统是谁？
6: 肯尼亚
1: 迪。
3: 啊哦，
6: 肯尼迪
1: 不是这个人。
6: 啊，里根
1: 不是。
6: 哦，
0: 不是。
1: 正确答案是林肯。
6: 啊，林肯，
3: 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6: 好吧，好吧，
0: 拜拜，
6: 谢谢，再见。
0: 嗯，拜拜，
1: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池美女，下班好。
2: 你好，微超大聪，你们
0: 好。池美女拿过红包吗？
2: 没有，也是第二次打电话。
0: 哇，上一次打是什么时候？
2: 也是今年，但是忘记具体几月几号了。
0: 哦，好吧。
2: 嗯，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哪位儒学大家提出来的观点？
2: 啊，孔子。
1: 孔子提出的吧？罢黜百家，独尊
0: 儒
1: 术。不是。
0: 再蒙一个。
2: 孟子。
1: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1: 董仲舒。
0: 哦，
3: 错了，错了，
2: 哦，
3: 错了。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2: 再见，
1: 拜
0: 拜。
1: 你看，今天限号确实就有很多没有参加过的朋友，或者呢是之前
0: 隔了好久，
1: 哎，才参加的朋友啊，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朋友们多打打电话，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今天的电话还是比较好打的嘛，
1: 因为
0: 我们限号了，
1: 最后一位数有要求。
0: 嗯，
1: 今天只有最后那一个数字是三。或者是八的朋友可以打电话。
0: 哎，那你今天可以参加吗？
1: 不可以。
0: 哦，我可以参加。
1: 啊，
0: 我尾号是八。
1: 那你出去打电话吧。
0: 出去打电话，再进来接自己的电话，自问
1: 自
0: 答。
1: 自己跟自己答。
0: 自问自答。
1: 自己出自己答。
0: 哇塞，我真的是表演型人格哎，自问自答。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二号线韩先生，下班好。
7: 哎，你好，伟超，大聪，
1: 你
0: 好，你
1: 好，你
0: 好，
1: 韩先生好，韩先生在哪里呀？
7: 我在即墨。
1: 您是即墨
0: 的
1: 朋友的啊？
0: 哦，
1: 之前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7: 没有，以前一直在听，打电话没打通过，后来就再不打了，
0: 放弃了。
1: 是因为电话太难打了。
0: 是是是，
7: 太难打了，根本打不进去。
1: 对对对，今天好打一些哈。
7: 今天第一个就打进来了，我就尝试了一下。
1: 啊，对，
0: 尝试成功了。
7: 嗯，这个规则真好
1: 啊。行，
0: 来，
1: 下次长稿。
7: 嗯，
1: 不然老是那几个人。
7: 我在疼，
1: 听到那个大卤蛋。
7: 打卤蛋。
0: 卤蛋在电话那头急死了。卤蛋说，谁的尾号是三和八，就用一下，我非要打进去。
1: 好了，请听好。
7: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啊，有句话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王婆卖的是什么瓜呢？
7: 王婆卖瓜，
1: 他卖什么瓜？
0: 哪个瓜？
7: 西瓜。
0: 再蒙一个。
7: 木瓜。
1: 嗯，是哈
0: 密
1: 瓜。
7: 哈密瓜啊。
1: 拜拜。
7: 好，以前听我。好好好，
0: 拜拜，
7: 再见。
1: 好，
7: 拜拜。
1: 下一位，一号线许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许先生之前参加过吗？
8: 没有，的第一次。
1: 哎，你看看，好，很好，答题吧，
0: 很有意义。第一题，请问阿凡提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呀？
8: 维吾尔族。
0: 嗯，维吾尔族。
1: 第二题，我国历史当中史称前后司马当中的后司马指的是谁？
8: 前后司马，
1: 后
8: 司马
1: 是谁？
8: 司马懿吗？
1: 司马懿，确定吗？
8: 嗯，确定。
0: 换一个。
3: 错了，错了，错了。
1: 他就是那个砸缸的那个
8: 司马光。
0: 司马光。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但现在小朋友们学的这个课本里面，它不是砸缸了，
0: 那它砸什么？
1: 砸瓮，瓮中捉鳖的那个瓮。
0: 天哪，真的是不同的时代了。
1: 对，现在就
0: 学的还是
1: 流行瓮中捉鳖，所以大家可以看大葱演的短剧《归来之瓮中捉鳖》。
0: 人家叫请君入瓮，什么瓮中捉鳖啊？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至九二幺。
3: 怎么了？怎么卡壳了？崂山之二幺，
2: 崂山之九二幺
3: 哦，故意设计的，把我短剧名字都讲错了
2: 啊！大葱演的那个叫《归来之请君入瓮》，
3: 是的，
2: 不是
3: 瓮中捉鳖是你自己创的是吧？等你写个这个本子让我来演，好吧？我看看怎么捉鳖的，
2: 就给你放那个
3: 瓮里是吧？然后谁演司马光把我砸开救出来？
2: 那好像是另外一个故事。好了，谢谢各位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答题时刻，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只要您的手机号最后一位是3或者最后一位是8，今天都可以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当然，我们也给不是手机尾号3或者8的朋友一个得红包的机会。
3: 哦，
2: 我们给您出一道题。您在微信群里面的话就可以来答题了，把答案发送到您自己所在的微信群，您在一号你就发到一号，二号就发到二号，没加群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加群。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出题，我们抽三个幸运的朋友，每个人给6.66元的现金红包，准备好了吗各位？来，接下来请听题。请问被后世的木匠尊为祖师爷的是哪一位能工巧匠呢？被后世的木匠尊为祖师爷的是哪位能工巧匠呢？来，大家各自发到你们所在的微信群里面，5分钟以后我们来抽奖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好美女，您好，
6: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你好，你好，哇塞，声音好小啊，
2: 对啊，你得大点声啊，
3: 对，稍微大一点点声。上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啊？
6: 应该很久了，
2: 4月份，
3: 哦，4月份，
2: 嗯，
3: 还可以，我们刚刚有位4年前打电话的朋友，你算还可以的了，
2: 那个是真的久，
3: 那个是真的久，
2: 来，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世界名画《和平歌》它的创作者是谁呢？
6: 不知道耶。
3: 猜一个。
2: 世界名画。
3: 嗯。
2: 和平歌。
6: 梵高。
3: 也不是。国外画家你还知道谁？
6: 嗯。
3: 正确答案是毕加索。
2: 哦。
5: 错了。
2: 太简单了。
3: 是的，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王美女，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你好，王美女，之前打过电话吗？
7: 打过一次，
2: 打
7: 是去年9月份教师节那天。
2: 啊，你是老师？
7: 啊，对。
3: 哦，什么学科的呀？
7: 幼儿园。
3: 哦，哎，我好像有印象哎。哎，不对，去年9月份，
7: 上次没打，
3: 我好像不该有印象。
2: 你来都没来。
7: 是，
3: 好像还没来。
2: 你都没来这个单位，你哪来的印象？
3: 好
2: 了，来，接下来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三。

0: 吗？
1: 不是啊，这是我们听众发到微信后台的呀。
0: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谢谢。
1: 什么红果的呀？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0: 番茄小说，
1: 啊、番茄、啊、
0: 我听你说好吧？
1: 啊，都能搜到啊！
0: 天哪，
1: 嗯，
0: 今天只能是尾号、限号三和八的朋友可以打哦，
1: 对对对，
0: 其他的不可以啊。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可以、
1: 啊，可以啊，来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鸡蛋用草拴着买是哪个地方常见的习俗啊？哪个省？
2: 贵州？
0: 不对，
2: 云南。
0: 哎，是的。
1: 第二题，请问吐蕃是哪个少数民族在古代建立的政权？
2: 吐蕃是藏族。
1: 藏族，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要不先拿个红包再说。
1: 随你，你自己定。
0: 随你、啊，
1: 反正下一题是18.88元，
0: 翻了三倍。
1: 现在翻三倍，然后答对了钱就多三倍，答错了就没有。
2: 要不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下，确定吗？
1: 看来还是贪财啊！
0: 来吧，
1: 还是有这个博彩心理啊！好，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请问第二次工业革命又被称为什么革命？
2: 第二次蒸汽机
1: 什么革命？
2: 啊哦，哎呀，
1: 第二次工业革命又被称为什么革命？
2: 维新什么？哎呀，这个可能在嘴边说不出来了。
1: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钢铁、化学和内燃机为核心技术，让人们进入到了电气时代，所以它是电气革命。
2: 错了。
1: 好，谢谢参与，
0: 再见。
1: 下次那个有些东西不赌就别赌。
0: 都怪你，让人家非得冲一下子。
1: 晚上那个球少买。
0: 好了，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揭晓一下我们这次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跟大家互动的
0: 答案，看看谁答对了，
1: 并且揭晓一下谁得到我们的红包啊！来，听好了，正确的答案呢就是鲁班啦。
0: 哦，鲁班，准备好、揭晓一下。
1: 后世的人呢、都把这个鲁班称为非常厉害的能工巧匠，因为他们叫什么？会做那些什么凳子啊、
0: 木材，
1: 对，可牛了。好了，来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第一位来自于80号群，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顺时针旋转。
0: 哦，顺时针旋转，恭喜！
1: 我们也说一下怎么领红包啊。来，您所有答对的朋友，
0: 首先你要关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呢您在后台回复一个红包，我们会给你弹一个链接，你一定要按照链接填准确你的微信号，如果填不对我们就找不到你了，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加您的微信，金额呢填6.66元，红包呢会在今天晚上6:30之前给大家发放，好吧，大家如果知道自己中奖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填写红包，
1: 不要等，
0: 一定不要等啊！第一位是来自于80号群的顺时针旋转，要赶紧去填链接，好吧？
1: 好，来，接下来第二位，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宠物6号群，叫做 Yoha 是吗 ？Yoha 啊 ，Yoha， 欢迎你，头像是一个女生的头像啊，恭喜你获得6.66元，记得去领哦。
1: 好了，接下来是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
0: 最后一位是来自于我们48号群的秀丽，恭喜恭喜秀丽，
1: 恭喜、来，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得到红包，红包金额填6.66元。来，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另外呢，现在孩子也马上放假了，天天在家，家长真的是很头疼啊，不知道该给孩子选一款怎么样好吃的火腿。今天呢，我们这款火腿啊，真的是大

0: 有来头啊，它就是来自于青岛的万福集团。这个集团啊，成立于1983年，已经40多年了，是一个老字号的大品牌。而且我们这款火腿都采用的是新鲜优质的猪腱子肉，所以呢，它的肉块本身就非常的紧致跟 Q 弹。我们都吃过了，那个肉质是非常的紧实的。我们全程做到零鸡肉、零鸭肉的掺兑，不用碎边角料拼接填充，我们都是整块纯瘦肉制作，所以你咬下去它的口感是非常的扎实。市面上很多的火腿还仍然去靠淀粉去充重量，吃起来发面还没有什么肉味，咱们这款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把淀粉的含量严格控制在4%以内，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所以说呢，这款万福的老式火腿，它不会被稀释掉肉香，而且吃着也不腻口。调味方面啊，我们拒绝重口味，朋友们，如果说您吃外面的火腿，你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咸，我们这款没有那么咸，空口吃也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的香料全部采用的是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不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添加剂啊。工艺呢，我们采用的就是老式工艺啊，果木熏烤。喜欢果木熏烤口味的朋友们，这款火腿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也是给大家一个福利的价格，69.9元到手6根，每一根都是300克，非常的有分量，非常的扎实。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火腿两个字，你可以详细看一下购买页。
1: 好了，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赶紧找到它，回复火腿下单购买吧。今天6根到手只要69.9元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的朋友，久等了，1号线，您好，木子。
4: 你好，主持人。
1: 哎，木子，把扩音关一下，免提关一下。
4: 已经关了啊！
0: 啊，免提也关了吗？
4: 对对对，免提已经关了。
1: 这是在哪儿？在厕所啊？
4: 不是在厕所，在房间。
0: 哦，
1: 怎么电话拿近一点？好吧，太远了，听不清楚啊。
0: 有点空旷。
4: 啊，
0: 嗯，
4: 这样好了吗？可以了。
1: 好，来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我们国内啊常说海拔高度都是有哪里的海面作为基准点的呢？
4: 黄海吧。
0: 嗯，黄海。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历代的武状元当中啊，位置宰相平定安史之乱的是哪位呢？
4: 黄安石。
3: 啊哦。
1: 啊，您开着收音机啊？
4: 没有
1: 啊。啊，正确答案呢是郭子仪。啊，拜拜。
3: 错了，
0: 拜拜。
3: 错了。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请不要开收音机，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不要
0: 戴
1: 耳机。
0: 嗯，对，不然听不清楚。嗯，
1: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郑先生，下班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郑先生，上次参加节目是什么时候啊？
5: 第一次。
1: 哦，第一次。
0: 哦，第一次。
1: 好，欢迎你啊，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
1: 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推行一条鞭法著有《章太岳集》的是哪位明朝的改革家？
5: 张纪中。
1: 张什么？
5: 张纪中。
0: 啥？
1: 张纪中不是个导演吗？
0: 我大学同学也叫张纪中。
5: 行行，好，
0: 正确答案叫啥？
1: 张居正。
0: 对啊，叫张
5: 居正啊。
0: 张居正，张居正。
1: 嗯，好，再见。
0: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1: 拜拜。这张纪中有点吓人了哈。
0: 哦，
1: 来，下一位朋友，您好，2号线，下班好。
0: 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6: 你好，大宋李超。
0: 哎，你好，李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拿过很多次。
0: 哦哟，很厉害啊。
1: 好，来吧，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啊，被誉为羽毛球王国并把其作为国球的是哪个国家呀？
6: 印度尼西亚。
0: 嗯，印度尼西亚。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题目。第二题，请问谁他因为特别不想当校长，经常辞职，一辈子辞职了几十次？
6: 虎视。
1: 不是。
0: 谁这么不想当校长？
1: 胡适当时是老师，他是校长。
0: 哦，
6: 蔡元培。
1: 对，蔡元培啊。哦，拜拜。
2: 啊哦，时间到。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7: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哼哼，祝你成功。
1: 我们接下来呢，也再次的就给大家一个得红包的机会。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没有关注我们的，没有进我们的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呢，崂山融媒啊，每天呢都会通过崂山融媒的抖音号给大家带来直播。
0: 嗯，
1: 现在呢，此刻正在直播的呢是大田。
0: 哦，
1: 就您如果有抖音的话，您去搜一下崂山融媒，然后呢在评论区夸一句大田。
0: 谁夸的最好听？
1: 没有，不，也不用，就只要你夸他一句，
0: 真诚的夸赞。
1: 哎，大老师你好帅呀！
0: 嗯，
1: 大老师头好圆啊！大老师今天穿的这衣服真好看呀！就随便都行，
0: 可以。
1: 你就去夸他一句，就让他有一种那种高兴的感觉，让他开心一会儿，
0: 自豪感啊！大老师为了这个直播特地洗了个头，大家可以说哇塞，
1: 哇，大
0: 老师洗的头好干净啊，发型抓的好时髦啊，都可以。
1: 对，然后你就把这个截图，你发完了这个评论，发完截图你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
0: 嗯，
1: 一会儿我们也抽三个朋友给你讲，给你红包6.66元，
0: 可以可以。
1: 对于你们那个说谎的奖励，
0: 大老师。什么叫说谎？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彩虹屁的奖励。
0: 哎，彩虹屁奖励，可以可以。
1: 来，再说一遍哈，有抖音的朋友，您关注，您去搜一下，当然方便关注，您也关注一下啊，搜一下崂山融媒，搜一下崂山融媒。现在大田正在直播，有很多人都没见过大田。
0: 哦呦，赶紧去见见，看看大田长什么样，看大田的头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
1: 嗯，然后就夸他，好吧，给他。
0: 点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然后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然后我们来抽奖啊！你们愿意多陪他多聊两句也可以，
0: 那当然更好了。
1: 对对对。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吧，已经有朋友开始夸赞了。
1: 嗯，
0: 这么快，大老师绝对受之不武，
1: 老师
0: 受宠若惊。
1: 怎么那么我的天，
0: 泼天的流量，我有点接不住。大老师说，怎么全是夸我帅的？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下班好。
0: 李先生，你好。
8: 下班好。
1: 嗯，您好，
8: 下班好，主持人。
1: 您好，您准备好了吗？
8: 试试吧，
1: 试试吧。好的，试试啊。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有草地、红土、硬地三种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是什么项目呀？
8: 红土、草地、
0: 硬地。
8: 硬地，网球。
0: 对，网球。第二题，
1: 这个烈风哈，他评论说大老师比伟超帅。好嘞，等一下我就把你拉黑。
0: 大点怎么笑得这么慈祥啊？笑得很慈祥。来吧，第二题，请听题。
1: 被称为一代妖姬，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的王后是谁呀？
8: 妲己。
1: 哎，妲己。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第一次凭实力拿红包。
1: 以前都是凭运气。
0: 之前凭运气啊。
8: 对，之前全是凭运气。
0: 可以可以，那赶紧去领吧。
8: 嗯，好
0: 的，好
8: 的，谢谢，
0: 感谢参与，拜拜。
8: 嗯，拜拜。
1: 这也没啥实力，也不是太大的实力。
0: 哎，人家收到红包之后跟我拜拜，都是语气都变得加起来了，
1: 开心的，
0: 拜拜。对啊，开心的。
1: 这给大老师高兴坏了，你看这大老师每一个人发来的这个表情，高了，
0: 全是八颗牙齿露出来。
1: 哎呀，这笑得可开心了，
0: 发自肺腑的笑。大老师现在绝对特别来劲儿吧？
1: 啊，
0: 一会儿我要打开这个直播看一下他。
1: 嗯，大家说大老师头好圆，大老师好帅，
0: 好帅，大家很真诚。
1: 大老师是我的偶像，嗯，大老师今天发型好帅呀，啊。大老师高兴坏了，你看这他的脸上的那个
0: 嘴角下不来了，
1: 都下不来。
0: 大老师仅心想绝对有猫腻。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您好，
0: 许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许先生。

0: 第一次打电话吗？
1: 对，第一次。
0: 哦，也是第一次。
2: 好了，那您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
2: 第一题，
0: 请问我国最大的商品性大豆和出口大豆生产基地位于我国的哪个地区呢？
1: 黑龙江。
0: 哪个地区？它属于什么地区？
3: 啊哦。
1: 东北地区。
0: 啊，对呀，东北地区啊。
2: 第二题，请您提。第二题，请问苦守寒窑18年，说的是薛平贵和哪位历史人物的故事？
1: 薛平贵，
0: 就在
1: 这地儿，
0: 就在嘴边。
2: 我的妻往事宝钏，王宝钏。
0: 哦，
3: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
2: 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您好，
0: 6号群虞美女，下班好。
4: 你好，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
0: 的，
2: 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现代奥运会的第一次圣火传递出现在哪座城市举办的奥运会上呢？
4: 希腊？
0: 不是。
3: 啊哦。
0: 哪座城市？也是俩字儿，不过。
4: 那不知道了。奥利。
0: 正确答案是柏林。
3: 错了。
0: 好吧。
2: 好，谢谢你参与，拜拜。
4: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朋友，您好。
0: 李美女，下班好。
2: 你
0: 好，
5: 李美女，好。
0: 你好，你好，李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5: 啊，拿过。
0: 好，什么时候拿的？
5: 上周应该拿过。
0: 哦呦，那很厉害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虽然啊穿山甲它全身都有鳞甲，但是它没有哪一个器官呢？
5: 毛？
0: 不是，器官。
2: 器官。
0: 皮肤它当然有啊，不然哪里长出来的鳞片。什么器官呢？
2: 正确答案是
0: 牙齿。
3: 错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2: 拜拜。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啊！恭喜那个很会吹捧的三位朋友。第一位叫万物生长相，第二位一梦十年，第三位人迪。恭喜三位朋友！哎，感谢你们的吹捧
0: 夸赞
2: 啊！感谢你们的激情夸赞。当然，大家也平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哈。我们最近呢都在崂山融媒的直播号当中给大家带来我们青岛本地的好物，比如说稍后呢你也可以看到大葱。
0: 再晚点，
2: 晚上几点？
0: 我是7点到8点半。
2: 哎，7点到8点半你可以看到大葱，然后晚上8点半到10点你可以看到我。我都在直播间，我们都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大家没事儿的话，躺在家里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说说话，对不对？这样我们直播也不会无聊啊。您也有一个跟我们交流的一个机会，平时也没什么机会跟大家聊天说话，对吧？
0: 是的。
2: 然后当然我们分享那些好物吧，您也确实可以买，
0: 可以安利一下，
2: 对，可以分享给各位啊。
0: 好了。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吧。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25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0.8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1:20和下午13:13，低潮时是7:25和8:09。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刚刚中奖的朋友们抓紧在后台回复红包，好吧，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啊，金额填6.6块6毛6。
2: 对，万物生长相、一梦十年和人迪。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6: 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 Your heart， 你的自己，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他们说大老师在直播间里面激动的把奶都掀了，
3: 我看到了。
2: 人太多了，
3: 我们刚刚去浏览一下大家真诚的赞美，
2: 是是
3: 说的都特别的恰到好处，哎，都很中肯啊，嗯，
2: 是是是啊。好了，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2: 下班
3: 嗨
2: 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葱。
2: 嗯，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
2: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疯狂的给大老师点赞
3: 啊！有人说大老师是男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过节目啊，这位朋友？
2: 你以为大田是？早高峰的男主播呀？
3: 是的呀，大老师是我们早高峰的帅气男主播。
2: 嗯，好了好了，我们就不聊那个事儿了，咱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手机尾号只有最后一位是三或者是八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手机尾号刚好是三或者是刚好是八，今天电话可能比以往好打一点，因为只有你们能打进来，所以呢也是有机会得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的，所以各位加油打电话吧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杨先生。
6: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杨先生好。杨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零元纸币的国家是哪个呀？
6: 日本。
3: 不对。
6: 新西兰。
5: 啊哦，
2: 也不是。
3: 正确答案是印度。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啊，拜
3: 拜。
6: 嗯，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您好，一号线崔美女，下班好。
7: 下班好。
2: 嗯，您好，崔美女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7: 不是，但是没有拿过红包。
2: 哦，好嘞，来吧，准备第一题，听题了。请问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当中的岱宗指的是什么呀？
7: 哎，这个不是那个叫什么嘞？泰山吗？
2: 什么？
7: 泰山？
2: 那是啊。
7: 嗯，
2: 你答泰山就对了呀。
7: 啊，
3: 来第二题。
2: 我们这是个知识问答的问题，你问我，这不是那个什么吗？那就是，你答呀。
3: 是是，不要紧张，放轻松啊。来第二题，准备啦。第二题，请问中国十大名茶中来自于河南的是哪一款茶呀？
2: 河南
7: 还是茶吗？
2: 河南信阳，这个特别有名。
3: 对，叫什么茶？
7: 嗯，毛尖儿。
2: 对
7: 啊，真的吗？完了。
2: 但是时间到了，
3: 时间到了，
7: 是的，是的，
3: 时间只有三秒钟，好吧，下次再来。
2: 拜拜。
7: 好，
3: 好，拜拜。
7: 哎哎，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陈先生，您好。
8: 你好，大葱，美超。
2: 哎，
3: 你好，
2: 你好，陈先生，欢迎您，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指纹啊是人独一无二的识别特征，那么猫身上的什么东西也可以起到识别身份的作用？
8: 胡子。
3: 不是。
8: 须。眼睛。
3: 不是。
5: 啊哦，
3: 还有哪里？
8: 猫身上它的，
3: 其实是它的鼻子，鼻纹。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小猫身上的鼻子。
2: 好吧，再见，
3: 拜
2: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先生，您好。
9: 你好，大鹏，伟超，你好。
3: 你好，下班好。
2: 你好，你好。来，接下来开始咯，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云南省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它属于什么地貌啊？
9: 喀斯特地貌。
2: 嗯，没错。
3: 第二题，请问有着东方太阳城美誉的是山东省的哪一座新兴港口城市啊？
9: 日照。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0: 补充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知道。
0: 好的，赶紧去填写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2: 嗯，所以您挂了电话以后
0: 立马去，
2: 对，第一时间
0: 就去填信息。
2: 对，就去填信息哈。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大鹏，
0: 拜拜拜
1: 拜。
0: 谢谢，
1: 拜拜，
0: 不客气，拜拜。
2: 他为什么光谢你啊？你给出的。
0: 哎呦，打进来了，是的。
2: 他说：“哎呀，我答对了。嗯”大家都听到了，刚刚怎么还冷挺冷静？现在的、嗯、
0: 果然人是有两副面孔的哈。
2: 男人。
0: 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一号线的田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
0: 你
2: 好，不要开扩音，把免提关一下，谢谢。
3: 嗯，我没开扩音。
0: 哦，手机、
3: 嗯、
2: 声音听不见，听不清楚啊。
0: 手机离听筒近一点，
2: 你需要拿近一点。
3: 拿近一些，我听得挺清楚啊。
2: 你听得挺清楚，哎，我们这几百万人都听不见呢。
0: 几百万人，好，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国宴名菜开水白菜，它是属于哪一个菜系呢？
3: 鲁菜。
0: 不是。
2: 正确答案是
0: 川菜。
4: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钟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第一次打电话吗？
5: 你好，大聪和伟超。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能听得见我们讲话哈？
5: 听得见，听得见。
0: 哦哦。
5: 你说。
2: 不要开免提，不要开扩音哈。
5: 你说。
0: 好了，来，开始了。第一题，请问在隋炀帝时期啊，屠夫和商人只允许穿哪一种颜色的衣服啊？
5: 黑色的吧。
0: 嗯，黑色。第二题，请问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中主人公阿拉丁的原型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5: 阿拉伯。
0: 不是。
5: 沙特阿拉伯。
0: 不是。
4: 啊哦。
0: 他的原型其实是中国人。
4: 错了，错了，错了。啊、
2: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幅员辽阔。
0: 嗯，
2: 明白。
5: 好吧，
0: 好吧，
2: 拜拜，
0: 感谢参与，拜拜，
5: 再见。
0: 嗯，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王先生，第一次打电话吗？
6: 第一次打通。
0: 哎呦，第一次打通，来吧，来试一下。
6: 嗯。
2: 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地理纬度最高，同时也是跨经度最大的一个大洲是什么洲呢？
6: 亚洲。
0: 大洲哦，不是。
2: 什么州？
6: 南极洲。
0: 对呀，是南极洲。
2: 嗯，好，再见了，
0: 拜拜，时间到了，
2: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拜拜。
6: 好嘞，好嘞，
2: 来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7: 啊，大聪、伟超，你们好。
0: 你好，下班好。
2: 你好，你好，下班快乐。
7: 准
2: 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哪里山水甲桂林？”说桂林啊，它山水甲天下，但是呢在桂林下面呢有一个叫阳朔的地方，它的风景啊、
0: 哦、也很美，
2: 是桂林最漂亮的。嗯，拜拜
0: 拜拜，
7: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抓紧时间打电话咯。
8: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之前啊，在网上呢，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挑战，就是您发一张照片，然后让你猜猜他是哪里人。你知道青岛人只要一发照片，我就知道他是哪里人。
0: 因为都发火腿是不是？
2: 对，因为青岛人过年的餐桌上都有老火腿。
0: 对啊，凉菜嘛，就是一道菜。今天我们后台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正宗的老火腿啊，也是吃出你们小时候地道的味道。
2: 是的，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聚在一起看球，对不对？您在这个时候呢拿出一盘火腿，配上一点青岛啤
0: 酒。哇塞，爽歪歪了直接。
2: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款火腿啊，它是出自于青岛万福集团的，这个集团厉害了啊，深耕肉制品行业40多年，是中国的老字号大品牌，而且呢它是有自己的养殖基地的。我们的火腿呢用的全都是新鲜的优质 猪腱子肉，所以说它肉本身就很紧致 Q 弹，而且呢我们全程做到了零鸡肉零鸭肉的掺兑，我们不用碎边角料来拼接填充，全都是整块纯瘦肉制作，所以说啊，你咬下去真的是满满扎实的肉感，非常的紧致，我们每个主持人都尝过了，肉质真的是很紧致。而且呢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火腿都靠淀粉去凑重量，吃起来发面没肉味儿，我们这款完全不一样，我们把淀粉含量呢严格控制在了 4% 以内，所以说大家可以几乎忽略不计，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肉吃着紧致而且还不腻口。另外调味方面呢，我们也是摒弃了化工合成的香精啊，我们用的全都是天然的新料，
2: 对，
0: 咸淡刚刚好。
2: 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关注一下，没关注的话赶紧关注了的朋友老朋友就在那儿回复火腿两个字、今天6根69.9，一根才11块多钱啊，6根69.9，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划算，好价格好品质给到大家，来抓紧时间去回复火腿两个字赶紧下单哦。
9: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3号线的杜美女，您好。
10: 你好，伟超大聪。
0: 你好，你好，杜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10: 没有，第一次打。
0: 哎呦，好吧，我们来试一下，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10: 嗯，好嘞。
0: 第一题啊，现代的钢琴一般有多少个键呢？
10: 猜一个吧，64个。
0: 少了。
10: 128。
2: 没那么多
0: 了。
10: 96。
2: 多了。
0: 多了。正确答案。
2: 少
0: 了。
10: 88。
0: 哎，对了，可是时间到了，感谢参与，拜拜。
2: 下一位1号线，您好，
0: 王美女。
11: 哎，你好，
0: 你好，下班好。
2: 嗯，您好，王美女，来喽，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长江三峡当中的巫峡位于我们现在的哪个城市啊？
11: 重庆。
2: 哎，重庆。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他胸口上纹着哪种动物呀？
11: 老虎。
4: 啊，恭喜你回。
0: 哎，不是老虎，不是老虎。
2: 正确答案是
0: 狼。
4: 错了，错了，
0: 是狼。
2: 嗯，拜拜，
0: 感谢参与。
2: 来，下一位2号线的张美女，您好。
12: 伟超大聪，你们好。
2: 你
0: 好，
2: 你好，张美女好，张美女。之前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12: 没有，第一次。
0: 哎呦，好多新朋友啊，今天上节目之前伟超还跟我说我还不信呢。
2: 嗯，
0: 我现在信了。
2: 是吧？
0: 嗯，来吧，准备好了吗？
2: 用事实说话。
0: 确实确实，来吧，
2: 焦点访谈。来，第一题听题。请问蓬莱群岛是我国渤海和哪个海的分隔线？
12: 黄海。
2: 黄海，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动画片《神奇宝贝》里面的皮卡丘，它输出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流啊？
12: 伏特，10万伏特。
0: 不是，什么类型？
2: 交流电，直流电。
0: 对，选一个。
12: 交流电。
0: 正确答案是直流电。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改天再来哦。
2: 嗯，拜拜，
12: 好的，好的，
0: 拜拜，
12: 再见。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下班好，田先生，你好。
13: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你好，下班快乐。田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13: 是黄岛的。
2: 黄岛的朋友啊。好了，欢迎欢迎，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13: 对。
0: 啊、哦、呀，也是新朋友啊。
2: 那你加油啊，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竹楼主要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建筑形式啊？
13: 傣族。
0: 哎，傣族。
2: 第二题，广西它是哪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呀？
13: 壮族。
2: 哎，壮族。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3: 不继续了。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3: 知道。
0: 好的，那你赶紧去领哈。嗯，还有10分钟左右应该就给你发红包了。
13: 好的，
0: 你赶紧去填写信息。好的，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3和8才能参加节目啊！来，
9: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2号线崔先生，下班好。
1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4: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 第一题，请问中国东北第一高峰号称东北屋脊的是哪座山呢？
14: 长白山。嗯。

0: 第二题，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还有我国的什么塔被称为世界三大奇塔？
1: 大雁塔？
0: 不是大雁塔。
1: 不知道。
0: 还有一个是我国的塔，我国的应县木塔，在山西。
1: 哦，
2: 好吧。
0: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来，一号线黄先生，你好。
3: 下班好，维超，大通。
2: 你好，你好，黄先生，之前参加过节目吗？
3: 参加过。
0: 哦，好的，来，加油啊！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爬泳是哪种游泳姿势的别称？爬泳。
3: 狗刨。
2: 啊？
0: 狗刨。这名字也太俗了吧？
2: 是的呀。
3: 仰泳。
2: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2: 自由泳。
0: 想怎么游怎么游。拜拜
2: 拜拜
3: 拜拜。88999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了，再次提醒你，最后三分钟，电话88990921，88992921，手机尾号3或者是8的朋友赶紧打，再不打没机会了。
2: 今天还很好打的。
0: 来，三号线王美女，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哎，你好，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因早年盛产檀香木，被华人称为檀香山的是美国的哪座城市？
5: 旧金山。
0: 旧金山吗？不对。
5: 华盛顿。
0: 华盛顿吗？不对。
2: 正确答案是。
0: 名字叫做火奴鲁鲁。
2: 哦，火奴鲁鲁。哦，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2: 你好，你好，下班好。
0: 您好，您好，王先生。来，王先生开始哦。
6: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枪炮等现代武器的口径都是以什么为单位的呀？
6: 毫米。
2: 毫米。
0: 第二题，被称为中国红富士苹果之乡的是新疆地区的哪个城市？
6: 新疆。
0: 红富士苹果之乡，红富士，新疆红富士，哪里产红富士？
6: 新疆，吐鲁番。
0: 阿克苏。
2: 阿克苏。
6: 阿克苏。阿克苏。对对对，阿克苏。
2: 好吧，拜拜。
6: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0: 继续有请。今天的最后两位朋友，
2: 你好，一号线的庄先生，下班好。
7: 下班好，下班好，伟超大聪。
2: 你好，你好，之前拿过红包吗？
7: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2: 哎、
7: 非常幸运，
2: 非常
7: 幸运，打了三遍就进来了。
0: 那可以的，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7: 对，
2: 试一下了啊。
7: 哎，
2: 第一题，请问芍药花呀，根据其植物的根茎性质来说，应该是哪种植物？是木本植物还是草本植物呢？
7: 木本植物。
2: 确定吗？
7: 草本植物。
2: 是的呀，答案是草本。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拜拜。
7: 谢谢，拜拜拜拜。
2: 客气。
0: 拜拜拜拜。
2: 我们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2: 你好，有信心吗？最后一位了。
8: 有。
2: 有。好的，来，请听题。
0: 来，第一题，请问四大盆地当中哪个地势最高？我国的四大盆地。
8: 海拉莫盆地。
0: 哎，答对了。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什么法呀？
8: 婚姻法。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哎，继续吗？
8: 不继续了。
2: 不继续了。
0: 不答了。
8: 第一次打进电话。
2: 就拿到红包了，很幸运啊。知道怎么领吗？
8: 不知道哎。
0: 你要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老山921，关注了吗？
8: 好，我现在就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那得抓紧时间了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我们会跳一个链接给你。你在那个链接里面呢填自己的个人资料，然后呢你挂了电话就得去填，因为我们马上会就发红包了。然后我们6:30之前你不填，我们就当做你放弃了、啊、
2: 对，赶紧去填吧。
8: 好的，
0: 你赶紧哈。
8: 好的
2: 好
8: 的好
2: 的，
8: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拜拜。
0: 好了，谢谢今天所有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也期待大家明天更多的朋友，
2: 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92.1。
3: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你知道吗？这首《第一次爱的人》翻唱改编自北欧歌曲，轻快的旋律裹着破碎的心事，甜软嗓音反差唱出初恋刻在心底的印记，年少时那份纯粹又遗憾的心动全都藏在旋律里。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感谢你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葱。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是一首带着摇滚力道的硬汉式分手情歌，由邱星和严志玲两人高昂而充满爆发力的和声，将分手时的无奈、心痛与强装的洒脱嘶吼得淋漓尽致。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Hi， 我是维 C，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山921。黄小琥用极具标志性的嗓音演唱着这首《现在那边是几点》。初听这首歌时，还以为是黄小琥的最新单曲。一搜才发现，竟然是14年前发行的音乐。果然，没有小众的音乐，只有迟来的感同身受。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生活。
1: Access Hit Music，
2: 自由音乐。
0: Free Music，
2: 自在生活。
0: Free Life
1: FM 92.1。
3: 大家好，我是大田。其实都没有是杨宗纬的经典歌曲之一，东然的翻唱版本则多了一份清冷，钢琴声就像深夜的雨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关于失去的共鸣。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已经就算这一切就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欠你。

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

送给我爱的人。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肤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我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0: 爱情故事。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躺倚着土，一片让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雾霭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2: FM

0: 这首歌来自于谭正宵，叫做《千纸鹤》。
1: 对，今天的主题呢是林立南作词的歌曲，他呢给很多就是艺人很多歌手写过词，像比如说呢黄中原啊，还有谢霆锋啊，游鸿明，谭正宵等等等等，而且他很厉害的是他只给男歌手作词，他很少给女歌手作词。
0: 所以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因为我觉得需要这种作词人，我们也需要找为什么，因为不能就因为他只是单一的，比如说给女作给女歌手，
1: 对对对，
0: 给男歌手，
1: 是的，因为之前有个采访问他说为什么你给很多男歌手不给女歌手，说男人最多男人，我懂男人的心，但是我不是很懂女人的心，所以我就怕把握不好这个词的这个节奏。
0: 对，因为很正常，有些歌词你要去代入一些视角来进行写的时候会有些偏差，所以为什么李宗盛很厉害，又可以写男生又

0: 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跟林俊杰的歌曲，叫做《相约到永久》。
1: 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后面还有两首啊，一首是《281公里》，来自于谢霆锋。
1: 对，谢霆锋200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了。
0: 不知道这次来青岛会不会有这首歌曲？
1: 有这首歌，我看歌单了。哎呦，我看就是因为在成都那场就有这首歌。经典歌曲是要唱
0: 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有理由的，是吧？
1: 反正就是好听啊，好听，给大家也推荐推荐。没有听过的话，你们可以了解了解。
0: 可以听一下《281公里》，来自于谢霆锋，我们听歌啊。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好，玩家欢迎回来啊！这个时间非常快，已经到了这个周四的时间了。
3: 是的，周四的时间，这周还是四十群之后的小伙伴来唱歌。
2: 哎，是的，
3: 今天唱的歌呢是带有数字的歌曲。
2: 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随意好吧，无所谓。就是一是最常见的，各位可以随意选择，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开放性的，
3: 开放性
2: 的，对，不限制大家的这个自由发挥的能力。
3: 对
2: 啊，因为很多歌曲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没听过，也选不到。啊，但是呢，大家有时候也都很喜欢，所以呢，其实也鼓励大家放开唱，无所谓的，
3: 哎、没关系、
2: 啊，你只要想唱都可以。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犬的朋友，想唱歌千万不要错过，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一起歌唱，
3: 一起放声歌唱吧。
2: 对，
3: 朋友
2: 们，我们找的是情非得已。哎、
3: 哦，我以为你们找999朵玫瑰嘞、
2: 哎，那是不是有点太老了？找稍微新一点的，人说抢到谢霆锋票啊，恭喜你啊，恭喜你，
3: 恭喜你啦！恭喜你，票也不好抢啊，我看网上说很多人抢不到了。
2: 对，恭喜你，可以去看帅哥了啊！
3: 羡慕。
2: 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啊，《情非得已》，各位想唱这个也行，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我们开始啊，加油！

0: 我也曾期待明 天。
1: 大天这个能接上来，
0: 我
1: 我
0: 帮
1: 就
0: 你
1: 接
0: 接
1: 不
0: 一
1: 上
0: 下。
1: 来
0: 哎，这个
1: 了。
0: 歌我也很喜欢。有一段时间，这个在梁博，你比如说你搜歌手的话，它会有一个歌手热歌榜。你搜进去之后，它会根据歌手的那个歌曲最近点播的人，它会排一个序嘛，对不对？里面有哪个歌在第一位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歌以前你搜梁博，点进去之后，这个歌就在第一位。
1: 哦，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哎，比如说你现在看看最近的这个热歌榜，点进去都是王思龙。
1: 明白了。
0: 王思龙最近出新歌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许嵩出新歌了，他新出了个专辑。
0: 汪苏泷昨天的那个把 QQ 音乐的那个飙升榜、热歌榜还有新歌榜基本上都占了啊，就第一首歌。
1: 哦，昨天我刚去下谢霆锋的歌了，因为我觉得库里谢霆锋歌有点少，我倒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没注意啊。
0: 哎，对，
1: 我了解了解。
0: 汪苏泷出新歌了嘛？然后跟那个宋雨琦合拍的那个 MV。
1: 哦，宋雨琦合拍的，
0: 你这了解没我多啊，你这个，
1: 哎，是我孤陋寡闻了。
0: 来，我告诉你啊，今天应该你就能刷到相关的了。
1: 行，那我也再下点。
0: 我们接着听啊，下一位巴巴布拉伯唱的是《忠孝东路走九遍》，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啊。

0: 多唱点，
1: 哎呀，真是
0: 唱那么好听，
1: 哦，
0: 哎，
1: 好听好听，
0: 真好听哈，啊！东桥东路走
1: 九
0: 遍，确实好听。来，隔壁老贾。
2: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0: 哎呀，
1: 哎呀妈呀！
2: 九妹九妹，红红的花蕾。
0: 下一句，啊，不会。真的假的？真不会，
1: 不是很熟悉。
0: 真没听过这个歌吗？
1: 我听过，肯定是
0: 听
1: 过，
0: 就是歌词不太熟。
1: 不太熟，
0: 哎，
1: 我一般不太会去点这首歌，所以这不是我的时代。哎

0: 你的的的的，哎呦，好听，也可以
1: 可
0: 啊。
1: 以。
0: 女生版的这个也挺好听的。来，下一位啊，继续，这个是贝玲姆唱的是《看不见的人》，你们听一下啊。
1: 哦。耍赖，也别太坦率，这是我唯一心存的期待。我留心的改，翻来覆去一直改。

0: 门尼的歌是吧？
1: 这门尼的歌，
0: 我这听着就像门尼的歌，
1: 新歌是不是？
0: 看不见的人，我查一查，应
1: 哦，
0: 该我估计应该就是门尼的，因为这个调调太像门尼了。
1: 哦，第一次听，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喜欢这个
0: 看
1: 歌这
0: 不
1: 种感
0: 见的
1: 觉。
0: 人，门尼的啊，对，就
1: 啊，
0: 是
1: 喜
0: 门
1: 欢
0: 尼
1: 这种
0: 的，
1: 风格。
0: 对，我感觉嘛，听着很像这个风格，因为门尼的歌真的就很不太好唱。我说实话，门尼姐这写歌反正也是有
1: 好，
0: 点没轻没重的。我
1: 到时
0: 说
1: 候
0: 实
1: 把这
0: 话
1: 个搁倒库里。
0: 啊。哦，那 你，
1: 又马追一首新歌，
0: 那你顺便把他那个《巴拉莱卡》也可以导库里，
1: 巴
0: 那
1: 里
0: 个
1: 莱
0: 对
1: 卡，
0: 那个歌也好听。听我们最近那个张靓颖跟那个陈楚生他们在一个音综上唱了这首歌，然后张靓颖那个海豚音你也没刷到是
1: 哎，
0: 吧？
1: 我是觉得那时候有一首歌挺好听的，张靓颖和那个男的人叫曾
0: 曾
1: 舜
0: 舜
1: 晞，
0: 晞
1: 对，那时候
0: 啊，
1: 锁挺好
0: 对，那
1: 听
0: 首
1: 的，
0: 锁嘛，锁最近也很火，然
1: 是，
0: 后张靓颖和陈楚生那个歌也很火，火的程度也很
1: 你
0: 高
1: 们
0: 嘛，
1: 都倒进
0: 都
1: 来，
0: 倒。
1: 都倒进来。
0: 跟大家听一听啊，挺好听的，挺好听的
1: 好听
0: 啊！对，当然了，不光是好听的问题了。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25号了，在下周应该孩子们就开始放暑假了。那正好孩子的暑假期间，如果说啊，您这个暑假期间确实让孩子们，比如说除了在，家里面啊，每天这个或者学习也好，或者说你每天在休息也好，但其实有时候孩子在家休息休息，真的就会作息就会乱七八糟的。
1: 对，而且呢，就真的是避免让孩子一直在家里玩
0: 玩
1: 手
0: 手
1: 机、
0: 机，
1: 看电脑，哎，
0: 对，确
1: 适当
0: 实，
1: 活动一下。
0: 确实有时候临近这个，有时候比如说像要上初中或者正在上初中，马上要上高中，这个体能训练是很重要的。我跟大家说，以前的时候，我以前初中的时候体测其实成绩就不是很好，
1: 我那时候还行。
0: 对，跑步啊什么，
1: 年轻，
0: 哎。
1: 年轻。
0: 哎，我初中那会儿体测就不是很好，其实都没有满分。但是你说现在体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体能训练也很重要。
1: 是，
0: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是青岛国际猎人学校，它已经办了，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开了21期了，5000多名营员，包括我们的听众，有好多听众这几年一直在去他那参加，因为他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一样，都会推陈出新，也不枯燥，孩子也不抵触。真的就是在玩当中去学到一些东西啊，比如说锻炼身体的一些能力，包括独立自主的一些能力，这个很重要。关键在于呢，价格也很合适，每一天也就200来块钱，但是呢，一口价全包啊，一共是7天，一口价全包，你的食宿、保险、训练、服装、培训费全部在里面，没有任何的增享，而且每天你能看到孩子们在吃什么东西，在干什么，给大家实时直播啊，包括视频、照片都会有，每天固定点睡觉，然后起床，然后训练，然后吃饭。然后玩游戏，全部都很好啊！里边
1: 是
0: 孩子也很
1: 家
0: 喜欢。
1: 长不需要担心，
0: 对，而且把孩子送过去一周的时间，朋友们，一周啊，
1: 家长解放一个周
0: 一
1: 多爽
0: 周啊，
1: 啊！
0: 真的是。
1: 真的是，
0: 你也可以问你孩子，有孩子也愿意爱玩这个啊，
1: 哎，
0: 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可以扫码，可以

0: 打电话，都行，都可以，是吧？九二幺听众有特殊优惠，
1: 对，
0: 直接询问就行，回复夏令营。来，我们继续啊，蓝斯大神。
2: 也许你会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不会放手，也不会离开。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苦，我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你就是我这一生的赌注。
0: 没听过，反正还可以啊，好听啊，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来，下一位，同样的朋友，心情，听一下。

0: 好听，
1: 哎，可以可以，
0: 心情，哎，不错啊，来继续下一位。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明天，肯定林俊杰的。
1: 明天林俊杰，
0: 不知道这个我没听过，我们听一下啊。

0: 这是编号89757里面的一首歌，叫《
1: 真是
0: 明天》。
1: 啊，真是
0: 哎，
1: 林俊杰
0: 对，
1: 的，
0: 林俊杰的歌
1: 第一
0: 曲
1: 次
0: 啊，
1: 听，挺好听的，
0: 是吧？哎，也是很多一些这个叫什么冷门、热门歌手冷门歌曲。其实
1: 对，
0: 以前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早几年歌手的，其实前几张专辑你去听，其实每一首都是非常用心来做的。当然后边也很用心啊，
1: 对，这话一定要注意
0: 你别
1: 啊。
0: 杠我啊，人家是真的是，我就怕大家找刺儿啊，
1: 就
0: 都
1: 怕
0: 很
1: 大
0: 用
1: 家
0: 心。
1: 误会，都误会误
0: 都很
1: 会，
0: 用心，但
1: 是。
0: 其实有些歌真的就是因为没办法，一首一个宣传量就这么多，不可能给到每一首歌啊。但是有些歌曲真的很好听。来，我们继续啊，一次就好，来自于这顿碰到最钝的猫，听一下。

0: 一双眼睛注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
1: 好低呀、啊！哎，女生唱低音不太好唱，说实话，
2: 低音真不好唱，像我就唱不了低音。
1: 因为我们男生有时候唱高音也不太好唱，
2: 是吧？嗯，
1: 哎，真的高音
2: 理解理解
1: 很困难，
2: 很困难，
1: 低音也很难，就是这个调低下去之后真的很难。
2: 对，上去下都很难，是中音可能相对来说最好把握一些。
1: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不会唱歌？
2: 那就你告诉我。啊，活了20多年，你第一次听
1: 你
2: 说，
1: 你怎么回事？你有点破防、啊，你急了，你有点着急，
2: 真是。
1: 没事，不光你不会，他说也不会，也一般。昨天还跟我在探讨 KTV 里边还什么歌，什么解锁，什么锁住了，什么不让唱，我其实当时。